0: 我那天看到一个相亲的视频，就说啊，我不希望我找的另一半天天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在家没有自己的事业。结果那个女的说，我这个人事业心蛮强的，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哦，她就觉得女的不能比我强，懂了吧？就是她最后绕到最后，她还是觉得女的应该就是要就是听从于她所有的安排。
1: 不分男女，一旦开始普性，你真的是受不了，好油腻啊！
0: 真的。
1: 好，那么对于你见识过的这种奇葩的这个比较双标的场面啊，
0: 双标，
1: 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早安，城市追光者，
18: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7: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
17: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条生活资讯。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是属于纯天然无害，拿来当水喝也行。然而啊，大量饮用绿豆汤并不是人人合适哦。一起来了解。
19: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20: 一 务人员建议。

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好的，今天早晨的节目啊接近了尾声，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你见过的比较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赶快来再看几条信息吧。
1: 哎，大部分人都是吐槽职场的，我发现了。这个芬格尔他说，公司就是大家的家，嗯，你当公司是你家。
0: 好大家介绍的两句话，
1: 就是前后矛盾。
0: 对，双标啊，
1: 真的是。
0: 仙女你在刷什么？说我自己就很双标，开车就想变道的时候，你让我进去怎么了？当我进去以后，又有想变道的想法是，你老是等着吧，谁让你走错道了？
1: 啊，我也是，我经常会那种赌气跟前面那台车。你自己走错的，我干嘛要让你？
0: 就不让。
1: 对，
0: 是西本啊，他说开会的时间员工没有准时到，领导就说这是谋财害命，你耽误到他的时间。领导没有准时到，员工就只能傻等着，合着员工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
1: 对，哎，这个我觉得是很双标的一个现象。嗯，卷卷说我前夫哥，我说你不工作不挣钱养家不带娃不管娃，你结什么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哇，这句话没毛病啊。
0: 你要来当大爷的吗？
1: 太扎心了，真的。
0: 哎，这种
1: 自己看走眼了。
0: 中国这种丧偶式教育真的让人很难忍受啊！相当于你生了一个孩子，其实你带着两个。
1: 对，所以我觉得双标的很多瞬间，其实也在反思我们自己了。有时候真的就是前后不一。嗯，
0: 好，
1: 不要做双标的人。嗯，
0: 好，我们一定要就是做言行如一的人。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大家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会吧。
1: 明天见，拜拜。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3: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0: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Feel，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在快节奏的当下，每个人都被内卷裹挟，透不过气，无法挣脱糟糕的情绪。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时间长短，我们都可以像露珠一样通透、洒脱与自由，挣脱桎梏，去奔赴热爱，去拥抱自我，去打破无休无止的内耗与焦虑，窥见自己本真的模样。黄龄，路。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词曲作者阿里普与歌手亚森相识多年，数次的把酒言欢，此次首度携手合作。本曲为亚森量身创作，微醺打开回忆，不变的是内心的坚守，竟仍在路上的人奋力守护心中炽热的理想。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亚森全新单曲微醺1993。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

0: 1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想鼓励你守住赤诚热烈的年少之心，不必被现实磨去棱角，勇敢奔赴心中的理想远方，纵有风浪依旧逆风向前。南征北战，年少的心。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3年，王新平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并发行首张粤语专辑《Linda Wang》。王新平凭借该专辑的主打歌《在你走的一天》获得 TVB 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新人奖银奖。同年9月，王新平凭借粤语专辑《爱一生也不够》的主打歌《寒冰》，获得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及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

婚随后淡出演艺圈。2011年，王心平发行翻唱专辑《心情》，并复出乐坛，首次为自己专辑担任策划制作人。王心平初到音乐圈时，声线既柔且软，结婚生子回归乐坛后，音色有了一种沧桑过后更趋硬朗的改变，他的声线和对歌曲的处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来听王心平、黎瑞恩合唱的《风中的早晨》。

生于演艺世家的王新平与刘晓慧、黎瑞恩、汤宝如并称宝丽金四小花，尽管未曾大红大紫，花期也不算长，但出道后多张专辑轻松打进香港唱片销量榜前十，令人称道。王新平因第二张专辑《别问我是谁》而迅速走红，同名主打歌当年更是获得台湾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最后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最经典作品《别问我是谁》。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4: 李老师啊，我们的节目播出呢也有一段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呀，听李老师您讲话感觉特别的熟悉，也特别的踏实，您就好像大家身边的家人一样。广大糖友想知道什么想问什么，您都能在节目当中讲解得特别清楚明白。
2: 老话说得好，无缘不聚，我们的相遇就是上辈子积攒下来的缘分。我想呢，这是糖友们呢觉得我很熟悉的原因吧。因为有这份缘分在，所以此生大家信我，我就会倾尽所学护大家周全平安，大家能够收获健康，我所有的付出啊就是值得的。所以这一场医患之缘，糖友们度的呢是一时的病痛，我度的呢是一世心安，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双向奔赴啊。所以大家呢，你也不用感谢我啊，我还得感谢你给我机会啊，让我帮助你们呢，是不是啊？只要说你们呢想解决问题啊，不想再遭罪了，你就来找我就行了。就像呢，我给糖友们带来肝衣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作为医者，我研发药物啊，开方开药诊病那就可以了，但我还要和厂家呢多方沟通，给大家争取用药的机会和福利，把每盒出厂价为2180元的国药经方化糖争取到前所未有的惊喜福利价格。另外，肝衣活多肽还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为什么说我要这么努力的去啊给大家争取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在行善，责任有尽头，而行善修缘是无止境的。只要我能做，我有这份能力，我就要做得更多。 那现在我们的福利活动呢，马上啊就要全面结束了，咱们每人呢限购五盒，每个地区每天只有啊十个名额，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难得的用药机会，因为你一旦错过了，以后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机会如果你抓住了，咱们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咱就不怕了呀。我的责任呢是让糖尿病的朋友都能收获健康，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和大家之间的善缘。
4: 嗯，是的，感谢李老师。那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福利机会啊，每天每个地区十个名额的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层层福利之后，惊喜福利价格就能够让所有糖尿病朋友买得起用得上，而且额外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这样的机会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同时呢，也是特别感谢李老师，你用您自己的慈悲之心，帮助糖友们脱离病痛，而糖友们呢，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您的付出呢。大家都说这一生啊，能够遇见您这样的医生真的是太幸运了，所以每天来电话感谢您的糖友啊真的是络绎不绝呢。
2: 其实呢，大家不用感谢我，我不说了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善缘呢。啊，啥叫善缘呢？善人才结善缘。啥是缘分呢？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是不是？你有缘的，你听着我节目了啊，你离我再远，哎，你就能来找我。你没缘的，我们擦肩而过，你也不会跟我说一句话，是不是？这不就缘吗？啊，大家能够相信我，信赖我，我就有责任有义务，不仅让大家好起来健康起来，更要真正的康复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因为你一个病人他会影响整个家庭，所以我经常讲，救治一个患者就等于拯救一个家庭。你的糖尿病康复了，并发症没有了，你们整个家庭就幸福了。大家有任何问题咱别发愁，你就算是血糖高，糖尿病并发症多，那也不用烦恼啊。你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啊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啊足病啊，糖尿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糖尿病并发症，我说过咱都不怕啊，我不说了吗？找到我治疗糖尿病，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其实治病啊不是难事儿，找到方法那就很简单啊。我们彼此有缘，这糖尿病呢就必须在我这里呢给大家得到全面的解决啊。这就是啥，哎，我们相互信赖，哎，我治好你们的病，让你们过上幸福生活，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你们来找我，这是我们的缘分。善人就必须得结善缘，善缘肯定就结善果了。缘分这件事啊真的是很奇妙，冥冥当中就会让两个人呢产生链接。就像之前呢带着婆婆来找我看病的邱卫红邱女士啊，很多人都说婆媳是冤家是仇人，但是这个小邱啊和婆婆呢那简直是比亲母女还要亲啊。有一次呢我就和老人家说，我说您真是有福气呀，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婆婆呢还没说话呢，小邱就抢着说了，有福气的是我，嫁到了一个好人家，遇到这么好的婆婆。咋回事呢？这小邱结婚以后呢，家里丈夫呢对她是言听计从啊，对她是言听计从，从来不舍得跟她拌嘴，更别说吵架动手了。旁人都羡慕她命好会过日子，她自己呢也一直以为是自己性格好婚姻经营的好，直到后来她才彻底明白，她这辈子的安稳根本不是运气好，是婆婆偷偷替她铺好的路
4: 啊。李老师，这我有点没听明白啊，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啊？这两口子把日子过好就行呗，跟婆婆

0: 有什么关系呢？
1: 主持人呢，你别急，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要从婚前说起。当年快订婚的时候，婆婆特意呢带着儿子呢和小姑子啊，一起去找外面的先生呢给看看，啊，说是给两个孩子啊合婚啊挑好日子。结果那个先生呢不仅把吉日说了，还说了很多这小秋啊婆婆家里的事儿。包括呢，这小秋啊，这个未婚夫的这个情况，人家全都给说出来了，这可是让他们呢都震惊了，就赶紧问呢，说这婚姻到底好不好啊？这个先生就说了，好是好，这是难得的上等婚，就是一条，男方这辈子绝对不能对老婆动手，不能打骂妻子，但凡动一次手。不仅婚姻散了，自己身体寿命都会受损。这个全家都特别听这个先生的话呀，所以呢，小秋结婚20年来，家里和和气气，一点委屈呀都没让他受。他一直以为是八字合婚，老天保佑。
0: 哎呦，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这一家人日子就得过得和和睦睦的。
1: 哎，对呀，大家都这么想。可是事实呢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吗？直到婆婆出现糖尿病、心脏病以后，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才和小秋呢说出了实情。原来小秋的婆婆年轻的时候啊，公公嗜酒如命，喝醉了就家暴。后来看小秋的丈夫啊，慢慢长大了，脾气呢越来越冲，性格呢越来越像公公。后来她看到这个小秋的丈夫呢慢慢长大了，脾气呢越来越冲，性格呢越来越像公公，婆婆呢就怕未来的儿媳妇呢重走自己的老路，她舍不得这么老实善良的姑娘掉进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所以婆婆呢才想出这个办法。这个先生说的所有的话呀，包括所有的精准信息，所有的预言，全是婆婆提前打听、提前安排、花钱请人演的一场戏。就是要让儿子有敬畏心，绝对不能亏待了小秋。这其实是婆婆提前给儿媳兜底，护她周全。
0: 哦，原来是婆婆暗地里安排好了一切，为小秋的婚姻呢铺就了一条看似命好，实则啊是婆婆负重前行的路。哎呀，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婆婆挨了一辈子打，忍了一辈子的委屈，却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不让儿媳受一点的委屈。自己的婚姻呢是风雨飘摇的，但却亲手给儿媳撑起了一辈子的安稳晴天呢。
1: 是啊，老话说十年看婆，十年看媳。其实这婆媳之间的缘分呢，就像无缘不聚，无债不来，上辈子欠了的，这辈子换个身份来还。小秋的婆婆用自己一辈子的痛换了媳妇一辈子的安。人们常说众生皆苦，唯有自渡，可小秋的婆婆偏不，她自己渡了一辈子苦，还想着把媳妇也渡过去。这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没想着要媳妇报答，只是呢不想让别人呢再受自己受过的罪。所以这个婆婆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自己淋过雨，所以她就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这不是善人吗？是不是？哎，这是大善之人。后来小秋知道了真相，心里特别的温暖。婆婆身体不好，她就无微不至的照顾。这婆媳俩呀，一个用骗护着，一个用笑回报，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善缘善果吗？其实婆媳之间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啊，无非是你疼我小，我敬你老，你帮我带娃，我给你养老，你对我掏心掏肺，我对你实心实意。小秋的婆婆挨了一辈子委屈，却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儿媳妇。媳妇呢，既是婆婆的好，用一辈子的孝顺来报答。这不就是啥吗？哎，善有善报吗？是不是？哎，你对人家善，哎，人家就对你善。所以说，善待别人，其实也是善待自己。

0: 自己呀、啊。这世间所有的婆媳缘分呢、啊，都是前世修来的。啊，遇到好婆婆要记得感恩，那是你上辈子积的德；遇到难相处的婆婆也别怨恨，那是你这辈子要修的行。忍辱也是修行，你退一步，他让一步，日子就过顺了。说到底呀、啊，婆媳之间最好的相处，那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这就是最接地气的善缘，也是最实在的修行。小秋不远千里带着老婆婆呢来找我看病，就是因为每次看到婆婆呢疼得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啊，她真的是心疼啊。所以小秋说自己哪怕是卖房子卖地都要给婆婆治病。后来呢一次啊，婆婆犯病疼得差点要了命，还是小秋发现及时送到了医院，这才勉强啊抢回半条命。
1: 哎呦，这太危险了。李老师，我看您刚才说小秋的婆婆有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病，那她婆婆的这个疼痛是不是就是心绞痛呢？
0: 这可比心绞痛更严重啊。小秋的婆婆得的是主动脉夹层，这种疼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扛得住的疼，它不是痛，不是闷，不是酸胀，是活生生把人的身体从里面撕开，发病一瞬间毫无预兆，是那种啊，剥离血肉、剥离血管、剥离筋骨的疼。病人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体里面最粗的那根大血管一层一层被撕开，同时整个人瞬间全身冰凉，冷汗哗哗地往外冒，衣服几秒钟就全部湿透，手脚僵硬发麻，浑身控制不住的狂抖啊，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真的是啊，就是强烈的窒息感和濒死感呐、啊。病人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撑不住了，可能下一秒人就没了。所以在所有糖尿病血管急性的病症当中，主动脉夹层可以说是最残忍、最凶险的夺命大病。尤其是在挂上糖尿病啊这顶帽子，普通的主动脉夹层发病48小时内整体死亡率50%，这就已经够高了吧。要是糖尿病引起的主动脉夹层48小时内的死亡率能够达到87%，这么说吧，10个糖尿病主动脉夹层的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就算能够及时的抢救，最多也就能有一个人侥幸活下来，而活下来的这个人3年内也必然会因为血管的再次撕裂或者是心梗而离世。
1: 哎呦，真的太可怕了。李老师，本来以为是心绞痛、心梗对糖尿病人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凶险很可怕了，没想到这主动脉夹层更遭罪，更让人绝望啊。为什么糖尿病引发的主动脉夹层这死亡率会这么高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常年的糖毒腐蚀、糖栓堵塞血管，就不会有夺命的主动脉夹层撕裂。健康人的血管厚实紧致有弹性，就像崭新的加厚防爆水管，任凭血压冲击依然稳如泰山。但糖尿病人的身体里藏着2个致命杀手，什么呢？那就是糖毒、糖栓。糖毒和糖栓包括血里边的糖和油脂层层堆积，聚在一起变黏变硬，形成密密麻麻的糖栓，它们死死地堵住全身大中小血管，慢慢的全都通通堵死。心脏为了供血只能拼尽全力升压泵血，突然一冲击就成了血管撕裂，就是动脉夹层。所以主动脉夹层的发作比心绞痛还突然，没有征兆，没有缓冲，前一秒好好的，下一秒血管直接撕裂，剧痛炸裂。一旦血管彻底崩破，大出血瞬间发生，3-5分钟的时间直接夺命。
1: 哦，直接夺命。哎呦，这么一看，这糖毒和糖栓真的是一对刽子手啊，他们狼狈为奸，制造出

0: 了主动脉夹层，让广大糖友们真的是苦不堪言呢。
1: 没错呀，这就是我说的，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而且糖尿病患者有了动脉夹层，手术的术中在清理夹层置换血管的时候，血流会短暂阻断肾脏供血，糖尿病人就不一样了，肾脏早就被糖毒腐蚀了，供血一中断，那么直接引发急性肾衰，所以很多糖尿病人在做完手术以后还引发了肾衰竭，一边忍受着心脏的撕裂，一边呢还要去透析，身体会断崖式的下降。当时小秋带着婆婆找到我的时候就面临着这个情况，所以我立刻呢就给小秋的婆婆用上了甘怡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一方面通过甘怡同质的方式让糖能够进入细胞当中，别再形成新的糖毒和糖酸，另一方面用国药经方化糖来彻底的化解糖毒，清理糖酸，提升脏腑和代谢功能，把糖毒和糖酸彻底排出体外。在小秋的婆婆用上甘怡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的第一周，随着血糖从 13.2 降到了 9.6， 血压呢也从160降到了135，一个月以后手脚不麻了，他敢活动了，敢用力喘气儿了，而且心脏呢也不会再出现呢过去那样撕裂般的疼痛，这就说明什么呢？第一，糖毒得到充分的化解了，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所以哪怕活动喘气的时候，心脏加压泵血，血管也能承受得住了。第二，手脚不麻了，末梢的糖酸被清除了，血流通畅了，心脏也不必加压泵血了。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小秋的婆婆不仅停针停药，血糖依旧平稳，而且还每天呢帮着小秋呢收拾家里的卫生，买菜做饭，去菜市场呢来回走个5-6公里的路程啊，婆婆呢一来一回心脏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舒服，恢复得特别好。小秋和婆婆呢都是心善感恩之人，婆婆有缘遇到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媳妇呢也用自己的一片孝心让婆婆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人和人呢相聚，人和人的相聚就是一场缘分，婆媳是缘分，我和大家也是缘分，这都是我们的双向奔赴，所以大家信任我，认可我，支持我，我就一定要用自己的所学，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广大糖友们彻底康复糖尿病，解决各种并发症。那么这次的甘怡糊涂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包括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都是我和大家之间呢这场缘分的桥梁。未来呢，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让更多的糖友们呢都能够把康复的机会呢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呢把病治好了，一定记住，你不用感谢我啊，所以一定记住了啊，这次咱们说把这个福利拿到手了，是不是啊？咱们把病治好了啊，咱们把钱省下了啊，对吧？然后将来呢咱们呢带着健康的身体，带着一颗善心呢，咱们去多做好事啊，多传播爱，多传播善，人人献出一点爱，整个世界才能真正的充满爱呀。
0: 是的，我们因善而结缘，既要感谢糖友们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呢更要感谢李老师的善心善举。与此同时，想要真正康复糖尿病，一定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动肽，更不要错过我们的特别福利，用超低福利的价格用上国药金方化糖。而且呢，甘怡活动肽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现在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0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再为大家说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同调稳血糖，甘怡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0: 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正在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哎，李老师。
2: 您好。
3: 这金方化糖啊，我收到了。
2: 嗯。
3: 真是感谢你啊，我花了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2: 嗯。
3: 我也算了算呢，你说一共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嗯。
3: 关键是啥呢，咱这药啊不仅便宜啊、
2: 嗯、
3: 还免费送那甘怡活多肽。
2: 对。
3: 我这一看的说明啊，跟你说的真是一模一样啊。
2: 嗯，
3: 里头都是宝贝呀、啊！
2: 那嗯，
3: 是啊，像什么雪莲呐、啊、人参呐、啊、蛹虫草啊，还有什么猪胰呀、啊，确实都有啊，这里。
2: 宝贝应有尽有，哎，关键是啥呢？它能解决咱们的问题，是不是、啊？你呀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现在咱们活动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啊，因为名额现在已经支撑不了了。啊，这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就这么说，结束随时随刻，所以你是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李老师。
2: 嗯，
3: 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得糖尿病这都是40来年了，将近呐。
2: 啊，嗯。
3: 啊，我今年都87了。
2: 嗯。
3: 说这心里话啊，我真不奢求自己的身体有多好。
2: 嗯，
3: 就是啥呢，我在75左右的时候吧，就陆续的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2: 啊、
3: 嗯、眼睛有青光眼，
2: 嗯，
3: 完还有脑出血。
2: 嗯，
3: 啊，其实啊，从知道这么多毛病以后啊，更是啥呢，想到就活一天真是赚一天了。
2: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病越来越重啊，是不是啊？哎，但是你记住，任何时候咱们都得积极地面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人
1: 对，
0: 生你记住，人生啊，你要没有苦，它就没有甜，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嗯，
0: 那你说说什么叫苦尽甘来呀？对不对呀？哎，
1: 对，
0: 嗯，你说那彩虹是怎么来的？没有雨，它能有彩虹吗？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点苦，有点难，咱不怕，咱们积极面对，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苦不就变成甜了吗？对不对？嗯。
1: 可不是呗，嗯，
0: 嗯，
1: 我就是后来这不听你节目以后吧，
0: 嗯，
1: 哎呀，就感觉你说的可有道理了，
0: 嗯，
1: 你说人要活着就得眼光往看得更远呢，
0: 对呀，
1: 要做好人好事儿，
0: 嗯，
1: 你老跟我们讲行善积德，
0: 对呀，嗯，
1: 你说你这一生的经历以后啊，我就想我过去，哎呀，真是不值得一提了都啊，
0: 嗯嗯，
1: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哈。
0: 嗯，
1: 但我跟你一比呀，差的简直是太多了。
0: 你看看，你呀，能听我讲进去，说明啥？哎，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对不对？你就有这个啥，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缘，对不对？哎，说人只要是把我们的心调好了，内心调好了，内心走上正道了，我们身体那点病好治，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你说过吗？不是说放下仇恨才能装进去美好。
0: 对，
1: 要是心里有恨，你说那就是自己不放过自己嘛。
0: 对对呀，嗯。
1: 哎呀，我这两天吧也在想这些事儿啊。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吧，我昨天吧就给我那个弟弟呀，我们几十年都没联系了，我就给他挂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跟他说啥呢？我说我原谅你了。我们都已经这个岁数了，没必要去斤斤计较了。
0: 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哎，你看你能原谅他，你记住，原谅那个你认为不应该原谅的人，就是放过你自己，对不
1: 对？
0: 那你和你弟弟有什么恩怨呢？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弟弟吧，咋的呢？做出了个丧尽天良的事儿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你再说一句话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原，他一直都求我让我原谅他，我都没原谅他。
0: 嗯，
1: 我就简单的跟你说说吧，就是啥呢？因为我父亲吧，也是糖尿病，后来就导致啥呢？肾衰了，就都需要换肾了，达到那个程度了。本来吧，俺家我这弟弟就可以给他换的，
0: 啊，
1: 就因为弟妹的一句话，我弟弟吧就没给换。哎，弟妹就说啥呢？你要给你爸换肾，我就跟你离婚。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啥呢？我弟弟一定得能给我父亲换这个肾的。但是没想到啥呢？我弟弟却消失，咋也联系不上。
0: 啊，
1: 这没过多久啊，这我父亲这不就去世了吗？
0: 去世了。嗯。
1: 对。哎呦我的妈呀！完了，他这个孩子，我弟弟这人呐，都躲起来都没敢出来呀。
0: 你看没敢出现，
1: 对，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就几十年了，我就恨他，
0: 嗯，
1: 我就没跟他联系。
0: 你这个吧，其实怎么说呢？你弟弟你也得理解他，你弟妹你也得理解他，是不是？咱得学会换位思考。那好好的人，俩肾拿去一个，那你说那就剩一个了。他作为一个男同志，是不是？他生活上，啊，那他你说。生活起来，工作起来，是不是？那不就费劲吗？对不对？那么他还有家庭啊，对不对？就是你父亲，你弟弟想给他换，你父亲也未必能愿意，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说就剩一个肾了，对不对？所以你得理解他，对吧？哎，就是从你作为你弟弟的这个姐姐，你也不希望你弟弟说将来就一个肾呢，你也希望他健康快乐呀。拿走一个肾，那毕竟影响很多，而且影响寿命啊，对不对呀？你得理解他，对不对？哎，所以说，而且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发生就发生了，哎，那咱们呢一定要原谅他，对不对？一奶同胞说兄弟睦孝在中，哎，兄弟和和睦睦才是孝顺。你结仇了，那叫孝顺吗？是不是？你
1: 对。
0: 九泉之下的父亲。他是希望你们姐弟俩和好如初的，对不对呀？为了他，咱也得原谅他，好好相处啊，对不对？
1: 是，李老师，

0: 现在就是咋的，就听了你的课以后啊，我现在就感觉一下就醒悟了。
1: 好，
0: 就毕竟像你说，都这个年纪了，就算身体再活，才能活几年呢？
1: 对呀，
0: 我就这么算原谅了他。
1: 好，
0: 主要是啥呢？哎呀，你就是我这可怜的老父亲呢。去世的时候还惦记他呢，就是说别让我恨他。
1: 你看
0: 哎呀，
1: 看，
0: 这件事儿，我就是一直属于这，哎呀，就有个心结，这么多年，李老师。
1: 那你看看，那你就得听你父亲的，你别恨他呀，这是你父亲的要求啊，对不对？
0: 这李老师，我后来这不听你的故事吗？你说的那个喜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呀，我就一下就释怀了。
1: 对呀。
0: 哎呀，我父亲像你说的，我父亲也。不希望我记恨他，也希望我们都和睦的。
1: 那是一定的呀，对吧？
0: 对，那我就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用药把身体那个好好调理调理。
1: 对，你把身体调理好了，是不是？然后呢，和这个弟弟还得好好相处，这是你老父亲的希望啊，对不对？哎，咱们呢，这个病啊，也和你这些年的恨呢，它是有关的。你放下心结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说了，别的药治它费劲。你看这个病啊，一直啊就治不好，但是啥呢？那是没有出现好药，对不对？哎，就像那华雄，华雄那家伙一出来，曹操手下的那谁打不过？关羽出来啊，那酒还没凉呢，一刀把脑袋给卸下来了，是不是？哎，那耗子呢？老猫不在家，耗子上床吧，老猫回来喵一声，耗子全吓跑了，对不对？哎，因为过去咱们没有。国药精化糖和肝硬活动肽，这回有了它，咱就不怕了。我不是说了吗？哎，肝硬活动肽它能够肝胰同调平稳血糖啊，是不是？国药精化糖，化糖啊，消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它俩一配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的情况，我说两三天，顶多七八天，血糖就平稳了。然后一个疗程，哎，症状表现看不见了，俩疗程基本就康复了。第三疗程再巩固一下，想犯病那都不可能了。以后咱们健健康康的啊，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好不好？
0: 那就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啊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李老师，
1: 你
0: 这
1: 好，
0: 金方大堂啊，我收到了，真是感谢你啊！我花了这么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也算了算呢，你说一共给我省了不少钱呢。关键是啥呢？咱这药啊，不仅便宜啊，还免费送那肝胰活多肽。
1: 对。
0: 我这一看那说明啊，跟你说的真是一模一样啊，里头都是宝贝呀、是啊，像什么雪莲呐、人参呐、蛹虫草啊，还有什么猪胰呀、确实都有啊，这里。
1: 宝贝应有尽有，哎，那关键是啥呢？它能解决咱们的问题，是不是？你呀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现在咱们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因为名额现在已经支撑不了了。这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就这么说，结束随时随刻，所以你是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0: 李老师，你说我是咋回事呢？得糖尿病这都是40来年了将近呐。
1: 啊，
0: 我今年都87了。说这心里话啊，我真不奢求自己的身体有多好。就是啥呢，我在75左右的时候吧，就陆续的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眼睛有青光眼，完还有脑出血。其实啊，从知道这么多毛病以后啊，更是啥呢，想到就活一天真是赚一天了。
1: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因为病越来越重啊，是不是啊？哎，但是你记住，任何时候咱们都得积极地面对，是不是啊？
0: 对，
1: 人生你记住，人生啊，你要没有苦，它就没有甜，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说说什么叫苦尽甘来呀？对不对呀？哎，
0: 对，
1: 你说那彩虹是怎么来的？没有雨，它能有彩虹吗？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有点苦有点难咱不怕，咱们积极面对，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把问题解决了，苦不就变成甜了吗？对不对？
0: 可不是呗。
1: 嗯，
0: 我就是后来这不听你节目以后吧，哎呀，就感觉你说的可有道理了。你说人要活着就得眼光往看得更远呢。
1: 对呀、啊、
0: 要做好人好事儿、你老跟我们讲行善积德。
1: 对呀、
0: 你说你这一生的经历以后啊，我就想我过去，哎呀，真是不值得一提了都啊。你别看我这个年龄哈，但我跟你一比呀、差的简直是太多了。
1: 你看看你呀、能听我讲进去，说明啥？哎，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对不对？你就有这个啥，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缘。对不对？哎，说人只要是把我们的心调好了，内心调好了，内心走上正道了，我们身体那点病好治，对不对？
0: 对，你说过吗？不是说放下仇恨才能装进去美好。
1: 对，
0: 要是心里有恨，你说那就是自己不放过自己嘛。
1: 对对呀，
0: 哎呀，我这两天吧也在想这些事儿啊。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吧，我昨天吧就给我那个弟弟呀、我们几十年都没联系了，我就给他挂了个电话。我跟他说啥呢？我说我原谅你了，我们都已经这个岁数了，没必要去斤斤计较了。
1: 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哎，你看你能原谅他，你记住，原谅那个你认为不应该原谅的人，就是放过你自己，对不
0: 对？
1: 那你和你弟弟有什么恩怨呢？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弟弟吧，咋的呢？做出了个丧尽天良的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再说一句话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原，他一直都求我让我原谅他，我都没原谅他。我就简单的跟你说说吧，就是啥呢？因为我父亲吧，也是糖尿病，后来就导致啥呢？肾衰了，就都需要换肾了，达到那个程度了。本来吧，俺家我这弟弟就可以给他换的，
1: 啊，
0: 就因为弟妹的一句话，我弟弟吧就没给换。哎，弟妹就说啥呢？你要给你爸换肾，我就跟你离婚。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啥呢？我弟弟一定得能给我父亲换这个肾的。但是没想到啥呢？我弟弟却消失，咋也联系不上。这没过多久啊，这我父亲这不就去世了吗？
1: 去世了。
0: 对，哎呦我的妈呀！完了，他这个孩子啊，我弟弟这人呐，都躲起来都没敢出来呀。
1: 你看没敢出现。
0: 对，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就几十年了，我就恨他，我就没跟他联系。
1: 你这个吧，其实怎么说呢？你弟弟你也得理解他，你弟妹你也得理解他，是不是？咱得学会换位思考。那好好的人俩肾拿去一个，那你说那就剩一个了。他作为一个男同志，是不是？他生活上，啊，那他你说生活起来、工作起来，是不是？那不就费劲吗？对不对？那么他还有家庭啊，对不对？就是你父亲，你弟弟想给他换，你父亲也未必能愿意，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说就剩一个肾了，对不对？所以你得理解他，对吧？哎，就是从你作为你弟弟的这个姐姐，你也不希望你。

0: 弟弟说将来就一个肾呢，你也希望他健康快乐呀。
1: 嗯，
0: 拿走一个肾那毕竟影响很多，而且影响寿命啊，对不对呀？你得理解他，对不对？哎，所以说，而且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发生就发生了，哎，那咱们呢一定要原谅他，对不对？一奶同胞说兄弟睦孝在中，哎，兄弟和和睦睦才是孝顺。你结仇了那叫孝顺吗？是不是？你九泉之下的父亲，他是希望你们姐弟俩和好如初的，对不对呀？嗯，为了他咱也得原谅他，好好相处吧，对不对？嗯，
1: 是李老师，我现在就是咋的，就听了你的课以后啊，我现在就感觉一下就醒悟了。
0: 好，
1: 嗯，就毕竟像你说都这个年纪了，就算身体再活才能活几年呢。
0: 对呀，
1: 我就这么算原谅了他。
0: 嗯，好，嗯，
1: 主要是啥呢？哎呀，你就是我这可怜的老父亲呢。
0: 嗯。
1: 去世的时候还惦记他了，就是说别让我恨他。
0: 嗯嗯，你看看。
1: 哎呀，这件事儿我就是一直属于这，哎呀，就有个心结这么多年，李老师。
0: 那你看看，那你就得听你父亲的，你别恨他呀，这是你父亲的要求啊，对不对？
1: 这李老师，我后来这不听你的故事吗？你说的，
0: 对
1: 那个喜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呀，我就一下就释怀了。
0: 嗯，对呀。
1: 哎呀，我父亲像你说的，我父亲也不希望我记恨他，也希望我们都和睦睦的。
0: 那是一定的呀，对吧？
1: 对，那我就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用药，把身体那个好好调理调理。
0: 对，你把身体调理好了，是不是？然后呢，和这个弟弟还得好好相处，这是你老父亲的希望啊，对不对？哎，咱们呢，这个病啊，也和你这些年的恨呢，它是有关的。你放下心结了，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说了，别的药治它费劲。你看这个病啊，一直啊就治不好。但是啥呢？那是没有出现好药，对不对？哎，就像那华雄，华雄那家伙一出来，曹操手下的那谁打不过？关羽出来啊，那酒还没凉呢，一刀把脑袋给卸下来了，是不是？哎，
1: 是
0: 那耗子呢？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吧，老猫回来喵一声，耗子全吓跑，对不对？哎，
1: 对，
0: 因为过去咱们没有国药精华化糖和肝阴活动肽，这回有了它，咱就不怕了。我不是说了吗？哎，肝阴活动肽它能够肝胰同调平稳血糖啊，是不是？国药精华化糖，化糖啊，消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它俩一配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的情况，我说。两三天顶多七八天血糖就平稳了，然后一个疗程，哎，症状表现看不见了，俩疗程基本就康复了，第三疗程再巩固一下，想犯病那都不可能了。以后咱们健健康康的啊，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好不好？
1: 那就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精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呀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肝阴活动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五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十名朋友的订购需求。福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 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候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个倪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让我参加的人数怎么越来越少呀、啊？我妹妹报名三天了，哎呦，她就想多买点的。
0: 啊、
3: 哦，这个你就不能多给几个名额吗？
0: 哎呀，大家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呀，因为啥呀？都想一步到位的把多年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治好了，是不是？
3: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肝阴活多肽，哎，这个数量少。

古老金凤花糖更少啊，对不对呀？那平时咱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这回咱们得感谢厂家，感谢什么科研人员，还得感谢爱心人士，对不对？给我们啊，特批了这一批。

0: 一个人只能一个名额，这个大家也得理解我，行不行？嗯。
1: 你这个活动啊，我第一天说，说的时候，你第一天说的时候啊，我就报名了。
0: 嗯、哦。
1: 第二天呢就用上了。
0: 啊、
1: 当时呢，我就跟我妹妹说，她也定，这个活动啊、
0: 嗯、
1: 太省钱了，还免费啊，
0: 嗯、
1: 给说，干一个活多太。
0: 嗯。
1: 哎，她不相信，说让我用几天、
0: 嗯、
1: 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嗯、
1: 结果呢，我用了几天好了，她现在也想用了。说什么？哎呦，抢不到！
0: 人生你记住，机会就是这样，转瞬即逝，跟找对象似的，是不是？
1: 哎，
0: 眼花缭乱，眼前有那么多，那就看你眼光好不好。选上一个选正确了，一辈子幸福；选上一个选错误了，一辈子痛苦啊，是不是啊？
1: 哎，
0: 嗯，
1: 是的，李老师，你说的真的对。
0: 嗯，
1: 这李老师啊，你说个金方化糖效果，真像你说的。两三天啊，就看到效果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0: 为什么要骗你呀、啊？哎，因为我说的是啥呢？不是骗大家，我说的是保守的，是不是啊？
1: 哦、
0: 哎，正常的是七天左右，对不对？哎，快的两三天，有的一天当天就见效，但咱不得说保守的吗？你不能说你两三天，咱说两三天，我说的都是保守的。是不是我说的是最慢的啊？有的七天，那有的还十五天，但一般都七天左右啊，两三天的，一两天这都有。嗯，不是骗你，明白了吗？嗯。
1: 哦，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李老师啊。
0: 嗯。
1: 李老师啊，我用了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嗯。
1: 你
0: 看
1: 我早上啊，我是早上用的哦，过了哎就几个小时吧，不到中午，我这膝盖啊就热乎的了。
0: 嗯。
1: 等到下午的时候吧。眼前啊，也不像以前像有块白布啊蒙的似的了哦。
0: 嗯嗯。
1: 而且吧，那痒的情况呢，也好多了。
0: 嗯、你看，这叫
1: 真是太好了。
0: 这叫芝麻开花节节高，效果越来越突出，是不是？
1: 哎，对对对的。
0: 哎、好。
1: 这个哎，真的好，李老师啊，
0: 嗯、
1: 等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嘛，
0: 嗯、
1: 早上这个量血糖，餐前嘛从九点多啊降到七点半了。
0: 嗯好
1: 最后啊，从四点多啊、
0: 嗯、
1: 降到九点了。
0: 嗯，
1: 哎，你说这效果明显不明显啊？
0: 嗯，
1: 这我以为呢，我还以为我这个血糖仪出了问题的哦。
0: 嗯、
1: 我这第三天啊，又量的时候吧，那就更好了。
0: 啊、嗯，
1: 真的没想到、啊，我还能有这一天呢哦。
0: 哈哈哈！没想到的事儿变成了现实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只要你相信石头能开花。那么开花的不仅是石头，你细品这句话，是不是？国药金方化糖搭配干胡萝卜肽，能够做到什么？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各种病发生。你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七八天，快的一两天、两三天、三五天，血糖就会往下来，逐渐的七八天就会平稳了，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因为它能做到肝胰同调平稳血糖、
1: 嗯、
0: 能够清糖毒化糖酸能够去糖垢能够康复所有病发症小病未病一疗程、
1: 嗯、
0: 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这句话你细品你自己是会有感触的、
1: 哎、
0: 嗯
1: 哎真的真的有感触赵妮老师啊、
0: 嗯、
1: 我特别想起来一个事哦
0: 嗯
1: 就是咱们还是有缘分吧
0: 嗯
1: 那不是在前几天吗我呢住在公交车上去看病、
0: 嗯、
1: 当时呢车上人很多、
0: 嗯、
1: 有一个呢四五岁的这个小女孩住在我旁边、
0: 嗯、
1: 等车上人都快要下没以后吧、
0: 嗯、
1: 这孩子啊谁在车上住着、
0: 哦、
1: 哎我就问他了哦这个、
0: 嗯、
1: 我说你家人呢、
0: 嗯、
1: 他说我妈妈住在后面了
0: 哦
1: 哎我一看我就看了一眼啊、
0: 嗯、
1: 结果啊、
0: 嗯、
1: 全是男的
0: 哦
1: 哎，这个时候啊，我就跟司机说了，这孩子妈妈是不是下车了，
0: 嗯、
1: 把这孩子忘在车上了、啊？
0: 嗯，
1: 哎，我就让那个司机啊，赶紧打电话报警。
0: 哦，
1: 只要是孩子丢了，家里人啊，
0: 嗯、
1: 肯定要急死了，对不
0: 对
1: 呀、啊，李老师？
0: 对呀、
1: 啊。后来呢，人家这个家属啊，知道了，要感谢我。
0: 嗯。
1: 我说啊，不用了。结果啊，
0: 嗯、
1: 人家就联系了电台，一定要把这件事呢、
0: 嗯、
1: 说出来。
0: 嗯，
1: 哎，我也是意外啊，我就去听这个电台了哦。
0: 嗯，
1: 这个你说啊，听完他的感谢信以后吧，
0: 嗯、
1: 一转台、
0: 嗯，

0: 到你的节目了。
1: 哦。
0: 正好，哎，正好你在讲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节目，
1: 嗯，
0: 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是缘分啊，老师啊？
1: 而且这个缘是善缘呢，因为你做好事啊，你行善积德是吧？有德，它就必有福报。福报是啥？哎，你糖尿病和并发症，你就该好了。你就该遇到好药了，
0: 哎，
1: 所以你就听到我节目了，对不对？嗯，
0: 哎，对了，我就是想哦，是不是我做了这件事哦，后来认识到你，
1: 嗯，
0: 我的病啊才能好，
1: 嗯，
0: 就像你说的，人要多做善事，
1: 嗯，
0: 福报啊，它就是到来了，
1: 多积福德，自会遇到人生中的贵人呐，啊，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的，
1: 嗯，好啊，
0: 哎。你这个话哦，真是太灵验了哦。
1: 嗯。
0: 这个只要一心向善，这个老天爷啊，自然会这个眷顾到自己哦。
1: 嗯。
0: 现在啊，真的体会到真谛了哦。
1: 你看看，实践出真知，体会到了，
0: 哎，对
1: 不对？嗯。
0: 哎，对的，对的。
1: 嗯。
0: 哎，这个最后呢，李老师啊，我还有想麻烦你哦。
1: 嗯，
0: 我妹妹呢，想多订几份呢。
1: 嗯。
0: 她也是呢，血糖高。心里呢总是担心受怕的哦，
1: 嗯，
0: 就怕自己啊这个病啊再反过来，
1: 嗯，
0: 所以呢他想请你李老师呢，
1: 嗯，
0: 帮帮忙，再给他订几份吧。
1: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订几份肯定不行，订一份可以，一个人咱就一份，
0: 哦，
1: 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详细跟你说了啊，你只要记住，
0: 哦，
1: 先订上一份，只要是用上了我们的国药精华堂搭配肝硬活的肽。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他的情况也是像你一样，两三天血糖就会往下来，七八天血糖正常了。啊，并发症有的话，逐渐开始减轻，一个疗程，基本上症状表现没有了。俩疗程，仨疗程，咱们完完全全康复了，以后不反弹了。抓紧时间，把这个机会一定把握到手。因为啥？咱们呢？哎，一下子相当于啥，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了，多了没有，只能订一份，赶紧打电话去抢名额，好不好？
0: 行，
1: 嗯，
0: 好的，行，
1: 嗯，
0: 那我就赶紧跟我妹妹说，先订一个疗程，先用的，等以后用的好了再来谢谢你，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只能先拿一份啊。好，再见。
0: 好，先拿一份。
1: 嗯，
0: 好，
1: 嗯，
0: 谢谢啊。
1: 嗯，
0: 好，
1: 再
0: 见，
1: 嗯，
0: 谢谢啊，再见。
2: 嗯，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福利，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哦，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 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 60% 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
5: 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三代延寿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
2: 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三代延寿方。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三代延寿方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啊，不到半个月，三代延寿方这老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5: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师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咬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李老师。
5: 哎，你好。
7: 哎，您辛苦了。
5: 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我是老患者了。
5: 啊啊啊！老患者。
7: 也是受益者。
5: 嗯嗯。
7: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 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呐、啊、真是强多了。
5: 嗯，
7: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啊，
5: 对，
7: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啊。
5: 嗯，
7: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5: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7: 是呗。
5: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7: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5: 嗯，
7: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这遭罪的病啊。
5: 嗯。
7: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5: 啊，
7: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5: 嗯。
7: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5: 嗯，
7: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5: 嗯，
7: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5: 啊，
7: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5: 嗯，
7: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5: 嗯，
7: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5: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7: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5: 嗯，
7: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5: 啊，
7: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5: 嗯嗯，
7: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5: 肾功能不行了。
7: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5: 嗯嗯，
7: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5: 嗯。
7: 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5: 嗯，
7: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5: 你看看，
7: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5: 嗯嗯，
7: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5: 嗯，
7: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5: 嗯，
7: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它太晚了。
5: 哎，
7: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5: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嗯，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7: 对。
5: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 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一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7: 对
5: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7: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5: 嗯
7: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5: 哎，
7: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5: 嗯，
7: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5: 嗯，
7: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5: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7: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嗯嗯。
7: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5: 嗯。
7: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5: 哎，
7: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5: 嗯，
7: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5: 嗯，
7: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5: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7: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5: 嗯，
7: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5: 嗯嗯，
7: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5: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3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7: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5: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1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8: 喂，是李老师吗？
5: 哎，是我，你好。
8: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5: 哎。
8: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点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5: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8: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5: 哎。
8: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5: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8: 是啊。
5: 嗯。
8: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5: 嗯。
8: 这都是以前呀、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5: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8: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
5: 嗯，
8: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着。
5: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8: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啊、都没人知道。
5: 嗯，
8: 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
5: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8: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
5: 嗯，
8: 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5: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8: 不管啊，最开始呀、啊，我就买了衣服，
5: 嗯，
8: 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5: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8: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
5: 嗯。
8: 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啊、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
5: 嗯。
8: 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5: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8: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
5: 嗯，
8: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行了。
5: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对，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8: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5: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8: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5: 嗯，
8: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5: 儿，
8: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他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药，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5: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8: 嗯，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
5: 嗯，
8: 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呢？
5: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8: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5: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6: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9: 哎，李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9: 李老师啊。
5: 嗯，
9: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5: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9: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5: 嗯，
9: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5: 嗯，
9: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5: 嗯，
9: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5: 哎，
9: 那我听那天讲我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5: 嗯，
9: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5: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行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9: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5: 嗯，
9: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5: 嗯，
9: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5: 嗯，
9: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5: 3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9: 嗯，
5: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9: 嗯，
5: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 不也没下来吗？
9: 嗯，
5: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

0: 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0: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4: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说句实话嘛，我的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和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我太小了，
4: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4: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肾脉饮。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呢。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4: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4: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那正经得好几万。
4: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4: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2副药嘛也快用完了。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

0: 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比较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间凑热闹。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FM97.0 云南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
1: 午间凑热闹。哎，大家好，我是王辉。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哎呀，这一转眼又来到了周四了啊。
0: 今天周四了
1: 啊？你以为才周二？
0: 对，我以为周二呢。哎呦，这日子过得真快，
1: 你看日子太好过了，你知道？
0: 这周四了都。
1: 啊，对呀。
0: 哎呦，太快了，太快了。
1: 这时间这稀里哗啦的。
0: 嗯。
1: 哎呀，
0: 没错，
1: 我们也老喽。
0: 我们这个时光如梭，一去就不回头。
1: 哎呀，你
0: 什么歌呀？这是自己编的。
1: 你看，像去年。
0: 嗯。
1: 去年你发现没有，咱们昆明有个特点啊，
0: 嗯，
1: 去年这个感觉是春天之后直接进入秋天，现在秋天直接进入冬天，
0: 对，
1: 这就是昆明的天气。
0: 往年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就是五一轻松穿上短裤
1: 啊
0: T 恤，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
1: 哎，
0: 然后从去年我就发现基本没怎么穿几天，
1: 对，
0: 然后呢，嗯。就开始又去找厚衣服了，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吧？
1: 啊，是的，是的。
0: 然后今年我还特别感觉到雨水特别多，
1: 嗯，
0: 就是怎么感觉都老在下雨呢？
1: 哎，今年这个雨水是，你看前不久是下班雨
0: 啊，
1: 对吧？一下班就下雨，
0: 就下雨。
1: 对，这样，这两天就这一周以来，管你上班下班，反正我想下雨我就下雨。
0: 对，叫心情雨，
1: 对，叫
0: 心情雨，看他的心情，
1: 对吧？高兴就好，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昆明的天气啊，就是有意思啊，就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到咱们云南来，就有点适应不了，
0: 对，闹不住
1: 啊，闹不住啊，就像咱们这个重庆的朋友来，前两天我们还聊这个话题呢，说这个重庆朋友到这个昆明来，
0: 对，
1: 啊，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啊，两口子来了，一出长水机场之后。哎呦喂，我从这个40度的重庆到昆明来，我是来避暑的，不是来过冬的。
0: 因为一语变成冬嘛，完全没有体会到这个感觉啊。
1: 结果他媳妇儿就接话了，媳妇接话说，哎呦喂，好凉爽哦，好大的风啊，好大的雨哦，
0: 你看那个树都被吹歪了，
1: 哎，太冷了，
0: 吹成我们村子口的那棵歪脖子树了，
1: 就是哦，
0: 就没感受过啊，
1: 我是来避暑的，不是来过冬的。
0: 你别说，真是如果坐飞机来，一下机场，这个变化还真挺大，
1: 真是这样的啊，
0: 是吧？自驾出游，开车来的，可能慢慢的精力点会好，
1: 嗯，
0: 但是呢，往往就最近雨太大，你如果去那个山区里头玩，那得小心了，啊，
1: 是的，啊，
0: 因为那个山路上啊，经常有会有塌方啊什么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出行之前还是选择好路线，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啊，这个山道弯弯呢，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喜欢自驾到云南来，啊，
0: 对，
1: 然后走了咱们的山路，说，哎呦。你们这旮那个路啊，我开的这里眼睛都不敢闭一下呀！
0: 是呀，全是惊险的3D动画。
1: 是啊，
0: 一边是山，一边是雪。

0: 悬崖，你是咋整啊？
1: 对，开个车，我都不敢眨眼睛啊！
0: 开的我是心惊肉跳呀！
1: 是啊，是啊。好，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聊聊这个昆明的天气啊，聊聊咱们云南。这确实，我们一年四季啊，都像春天，但也像秋天，同时也可以过冬天啊。
0: 一年分四季，我们是一天可以分四季啊。
1: 是，好，那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吧。哎，秋天不回来，来自王强，
2: 是吧？不来了。
0: 说不来就不来哦。
1: 说不来就不来。
2: 也可以会唱的，可以跟着我们来一起唱一唱，热闹热闹啊！
1: 对，
2: 凑热闹嘛，对吧？
1: 一起凑热闹，一起唱歌。哎，朋友们也为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好吧？我们一起来冲冲赞。来，就这个位置啊。
2: 对，也刚好我们两档同时开直播。为什么？你看他们这个就可以动起来，我们这个不动。
1: 是啊。现在我们的，因为他们这个是，
0: 哎，是啊，
2: 对啊，你看，咱们的是个图片，你看人家的，
1: 没错啊，
2: 好吧，
1: 好，谢谢大家啊，冲赞冲赞啊！现在在这个位置，让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这里有一个大拇指
2: 连起来啊，
1: 对，连起来，对，
2: 你也可以一直点着啊，
1: 对，
2: 一直点着，
1: 把大拇指放在那就可以了，就这个位置啊，屏幕的右下方。
2: 来了来了、
3: 我哭得好无力，
2: 现在我会了。

0: 这感觉他的女朋友的名字叫秋风啊，
1: 秋风
0: 是吧？嗯，
1: 叫秋天
0: 哥，秋天嘛，秋天他不回来了，
1: 对，
0: 走了。哎呀，
1: 是，
0: 一首这个安慰失恋的歌曲啊。
1: 对呀、啊，嗯。来，大家和我们一起唱起来，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啊！谢谢大家，帮我们来冲冲热度好吗？
0: 对，点起来啊！
1: 嗯。
0: 感谢我们的一位姓李的朋友点了100次，我都只能看到一个姓，其他看不到、啊、
1: 会不会是李源李总啊？
0: 有可能哦。灰色的天独自彷徨，
1: 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这首歌很有感觉。
0: 对，待会儿我还得问问李源李总有个问题要问
1: 啊，
0: 一会儿吧，唱完歌问。
2: 唱完歌他走了。
0: 对呀、啊、留着留着啊，一会儿我有问题要问你。没有人比我更懂你，这你会唱吗？你不太会。在每个

0: 秋天不回来，来自王强，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啊。何振银村民说：“辉哥今日是领唱。”
1: 对，
0: 今日
1: 天天领，
0: 对，天天在领唱
1: 啊。领头灰
0: 啊，不是
2: 领头羊，
0: 你别搞灰头土脸，
1: 对，这是有点不太好，被光辉灿烂的灰
0: 啊，是啊。好，那个我们也看啊，李源说了，
1: 哦，李总来了啊，
2: 李总，有个问题问问你啊，
0: 对，
2: 那个李子成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叫李源源是吧？
0: 那李源源，
2: 他本名是叫李源源。

0: 啊，是
1: 我都搞不清李媛媛是后来改的名字，还是李子成是后来改的名字。
0: 哦，李媛媛应该是在学校里的名字。
1: 学校里的名字，
0: 对，
1: 哦，是一个班吗？可能
0: 这个就不太清楚，要问李总。
1: 是你一个班吗？你们
0: 啊，李总，这个我们的苏苏呢，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1: 对
0: 啊，李媛媛和李子晨是一个人啊。那在学校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不是叫李子晨，还是
1: 还叫李团团？
0: 啊，李团团，
1: 他是不是还有个这个名字？反正就是有很多名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啊。
0: 啊，这个好，
1: 求证一下，
0: 你们俩自己交流了，
1: 对，待会儿打过来我看一下。
0: 对
1: 啊，秋天不回来。
0: okay，
1: 你别说这个歌，我觉得隐隐约约的，我看到了
0: 啊，
1: 网红抖某音网红
0: 啊
1: 火的那些歌前期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传统的一首歌过渡到四句网红歌的这个概念
0: 啊，
1: 因为你看它的前半段后半段我都不会，我只会唱副歌部分的那个
0: 啊，
1: 就是证明副歌火四句嘛。
0: 嗯，
1: 后来是不是某音上面就只火四句了？
0: 啊，
1: 对吧？
0: 那是
1: 它这个是有彩铃歌曲，
0: 是首彩铃歌曲。哎，当时它作为网络歌曲。
1: 哦，
0: 网络歌曲
1: 第一批网红歌，
0: 对，是他的歌曲先火了之后，彩铃才用了这首歌。
1: 啊，对对对，你看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唱歌这个叫王强
0: 啊，王强，
1: 原来我还真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就是旋律我很熟悉。
0: 因为我对王强这个名字还记得比较熟，为什么呢？因为我
1: 强哥吧，
0: 我侄儿子叫王强，但是唱歌的不是我侄儿子。
1: 然后结果他秋天放假了，他也不回来，是吧？
0: 对对对，
1: 秋天不回来了，
0: 是这样。好，
1: 艺校就叫李媛媛。哎，
0: 对，
1: 李媛媛，李媛媛是她的真名。
0: 对，李媛媛现在耳朵红吗？我们在聊你呢。
1: 不是，关键是一会儿又叫李团团，一会儿又叫李子晨，我都不知道她叫啥了。最后
0: 啊，真的叫过，
1: 所以我就
0: 真的叫过李团团吗？
1: 啊，团团，
0: 那不叫圆圆团团，就团团圆圆
1: 吧？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最终她的名字是叫什么。
0: 啊，好嘞，那我们差不多了，要
1: 岔话题，岔话题，
0: 对，岔话题了，
1: 进个广告了，进
0: 个广告，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OK，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浪漫七夕了嘛，我们的好物呢七点七折了，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七夕礼遇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呢可以说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可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
0: 哇，太棒了。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呢是全部7.7折，而且呢里头有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是7.7折。那么今天我们要带来7.7折的好物商品呢是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啊，可以说真的是抗老力度拉满了，再加上微绷带的渗透科技，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于老款的30%的版本来讲呢，淡纹紧致的实力呢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它是绵润的哑光质地啊，对，那特别好推开，在脸上的一擦就非常润了，而且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通通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敷呢，第二天你会觉得脸蛋啊超级的饱满又强韧，干粉卡粉问题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
1: 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是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啊，到手仅仅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那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
0: 哎呦，
1: 哎，30多种经典的款式啊，
0: 对
1: 啊，包括像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日常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现在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
0: 对，
1: 完全可以凑满减活动啊，
0: 对，超级划算。
1: 嗯，
0: 而且呢，单包入手呢体面百搭，另外一个呢是两只，如果搭配起来的话，你发现价格更加划算，满减是直接抵扣的啊，到手价格呢更加惊喜，配上呢这些经典的款式，我觉得都非常棒，手提的、单肩的、斜挎的各种款式任选了，还有呢托特包是大容量，通勤上班你包括装个电脑文件什么毫无压力的啊。
1: 嗯，
0: 菜篮子包呢也非常的轻松，日常呢你逛个街拎个东西，然后呢买个什么水果往里头一放，氛围感拉满。
1: 对，
0: 水桶包呢也是非常精致的，约会出游啊，包括呢平常周末约上朋友一块出去玩都非常很、好看，而且你拍片也出圈啊。
1: 没错，
0: 马鞍包呢它是一种复古氛围感十足，那四季呢无论搭什么服装都可以很轻松的配上这个包。
1: 对，没错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背还是拿来送礼啊，档次呢直接是拉满了，商品呢是正品货源，七夕福利活动23号结束，喜欢的款式库存随时可能断货，那么选好心仪的款式啊，直接加入购物车，凑单结算，自动享受满减，不用额外的领券。喜欢轻奢包包的姐妹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了啊！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月商城带给大家惊喜的同时，这两天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活动，叫做七夕限时秒杀
1: 哦，
0: 也就是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那么这周还有两天了。记住这个时间啊，7:55、8:55、12:25以及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段上一款新鲜好物，7.7元起就可以参加秒杀了。
1: 嗯，
0: 里头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嗯，那么大家也注意了啊，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和秒杀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和秒杀。
0: 对，
1: 那么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乳晒啊，这种防晒乳啊，那么今天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27.7元。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啊！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的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马上开始了，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5、4、3、2、1，秒杀开始。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词曲作者阿里普与歌手亚森相识多年，数次的把酒言欢，此次首度携手合作。本曲为亚森量身创作，微醺打开回忆，不变的是内心的坚守，仅仍在路上的人奋力守护心中炽热的理想。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亚森全新单曲微醺1993。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

0: 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潮，
4: 够潮
18: 够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回来，
0: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
1: 哇，真的好久远的一首歌，这是学友很深情的一首歌曲，
0: 94、95年流行的一首歌。

0: 我们的吉他来了，哇！谢谢大家，我们的歌声一来，大家点赞就来了。看看慢慢的，慢慢的，早歌说还可以，Hello OK，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一起唱，好不好？一起唱。来，我们点点赞。

0: 离现在30年前的一首歌，
1: 对，
0: 1996年，
1: 96年啊，
0: 96年，
1: 对，96年，
0: 哇，差不多，现在30年，现在2026了，
1: 嗯，
0: 真的好快啊，
1: 哎，真的是30年，
0: 30年，
1: 对啊，一转眼，
0: 就那会儿，
1: 嗯，
0: 学友哥30岁，现在都60，
1: 对，
0: 对吧？
1: 嗯，哎，其实我觉得张学友啊，他来过云南开过好几场演唱会，
0: 对对，啊，
1: 但是我跟他没缘分。
0: 嗯，
1: 每一次我都有票，但是都去不了
0: 啊！你早说把票给我呀！
1: 哎呀，真的是这样的。
0: 哎呦，
1: 你看第一次应该是97还是98年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在拓东嘛。
1: 对，拓东，
0: 我也去看过。
1: 完了之后，在接下来他好像来云南还开过好几场演唱会，每次我都有票。
0: 哎呀，啊，真羡慕，
1: 真是老是错过啊。嗯，
0: 但我都去了，
1: 你都去了啊？你每一场都去了？
0: 几乎吧，我觉得在昆明的演唱会，我几乎没有。
1: 嗯，
0: 就是特别落下，除非是我自己不想去的，
1: 嗯，
0: 那就落下了。一般我都会去，
1: 因为那个年代他来开演唱会
0: 太难得了，
1: 对，太难得
0: 了。你那么近距离能见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
1: 嗯，
0: 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1: 是的，
0: 不像现在短视频啊，网络啊，很发达，
1: 对，嗯，
0: 随时想见都见得到，对吧，
1: 嗯？
0: 那会儿不行，那会儿真是只有去现场，
1: 是的，是的，
0: 感受现场去见的机会
1: 啊。刚好他来开演唱会那几年，我也挺忙。
0: 啊，
1: 不是夜班，就是也是自己在演出，
0: 嗯，
1: 啊，或者说是在有别的一些活动啊，总是错过啊。
0: 对
1: 啊，跟他说，辉哥下次有票不去的话送我，哎，没问题啊，汉堡，当然呢，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1: 可惜他可能不会再来了，
0: 对，可惜不会再来了，你就算有辉哥的票也去不了，
1: 那只能把它摆在家中做纪念了，
0: 压在玻璃板下面。
1: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刚才分享了一首来自张学友的经典老歌啊，忘记你我做不到，嗯，说到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让我们难以忘记的人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0: 得得得得得，在我心里，
1: 知道这是谁的歌吗？
0: 这不是那个谁吗？
1: 周志平。
0: 哦，我以为是梁朝伟
1: 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梁朝伟是一天一点爱恋。
0: 哦，
1: 一天一点爱恋。
0: 哎，我有听过梁朝伟唱过这个歌，这个，
1: 应该是梁朝伟也唱过，
0: 啊，唱过，
1: 但是最早那个周志平，
0: 周志平，啊，
1: 对，就是唱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1: 对，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是90年代，90年91年的
0: 啊。哎，周志平好像是后来那个，
1: 嗯，
0: 王婉之还是哪个女歌手的爸爸？
1: 哦
0: 啊，王婉之还是黄婉之的爸爸？就叫周，就是周志平，
1: 是周志平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待会儿你可以搜一下，你看一下，我记得是这样的。
1: 哎呀，我们这个歌手那一点秘密都没有了，姑娘是谁，老婆是谁都知道，
0: 全网不都是这样的，
1: 都这样，
0: 天天得报，
1: 嗯，
0: 报不行。
1: 慢慢的早晨说，能听一曲李健的《我愿说话你愿听》。
0: 哦，
1: 哎，这首歌我们
0: 看看有没有，有的话一会儿为你安排啊，
1: 我搜一下看，如果有的话，
0: 对，一会儿给你安排。
1: 嗯，对，我看。好像现在我没看到啊，嗯，对，没看到。但李健的歌我们现在有很多，刚好你说的这个我愿说话你愿听，
0: 李健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陈圆，
1: 陈圆，
0: 对，就是，
1: 啊，有吗？
0: 有，以前我们看一个电视连续剧的一个主题曲
1: 啊啊，
0: 当然他的风吹麦浪肯定是大家最熟知和最火的了，
1: 嗯，啊，要不我们来
0: 他的那个陈圆我会唱，
1: 啊，
0: 你会唱陈圆吗？
1: 我还真
0: 陈圆如梦，几番起伏终不平，
1: 哎，还真是啊，
0: 到如今都成烟云，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啊，蛮好听的啊，要不我们来唱风吹麦浪
0: 可以啊，
1: 嗯
0: 嗯，
1: 来啊，哦，不过要进入这个秒杀了啊，
0: 我说那先进秒杀吧，
1: 先秒杀
0: 回来，回来，回来唱，啊，
1: 对，秒杀完之后我们来送上李健的风吹麦浪可以吗？慢慢的找歌，
0: 嗯，OK
1: OK， 来稍后
0: 进个广告，
1: 稍后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浪漫七夕了嘛，我们的好物呢7.7折了。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七夕礼遇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呢可以说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可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
3: 哇，太棒了！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呢是全部7.7折，而且呢里头有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是7.7折。那么今天我们要带来7.7折的好物商品呢，是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啊，可以说真的是抗老力度拉满了，再加上微绷带的渗透科技，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于老款的30%的版本来讲呢，淡纹紧致的实力呢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它是绵润的哑光质地啊，对，那特别好推开，在脸上的一擦就非常润了，而且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通通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敷呢，第二天你会觉得脸蛋啊超级的饱满又强韧，干粉卡粉问题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
1: 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是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啊，到手仅仅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那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国际轻

0: 另外一个呢是两只，如果搭配起来的话，你发现价格更加划算，满减是直接抵扣的啊，到手价格呢更加惊喜，配上呢这些经典的款式，我觉得都非常棒，手提的、单肩的、斜挎的各种款式任选了。还有呢，托特包是大容量，通勤上班你包括装个电脑、文件什么毫无压力的啊。
1: 嗯。
0: 菜篮子包呢也非常的轻松，日常呢你逛个街拎个东西，然后呢买个什么水果往里头一放，氛围感拉满。
1: 对。
0: 水桶包呢也是非常精致的，约会出游啊，包括呢平常周末约上朋友一块出去玩都非常好看，而且你拍片也出圈啊。
1: 没错，
0: 马鞍包呢它是一种复古氛围感十足，那四季呢无论搭什么服装都可以很轻松的配上这个包。
1: 对，没错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背还是拿来送礼啊，档次呢直接是拉满了。商品呢是正品货源，七夕福利活动23号结束，喜欢的款式库存随时可能断货，那么选好心仪的款式直接加入购物车，凑单结算自动享受满减，不用额外的领券。喜欢轻奢包包的姐妹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了啊。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月商城带给大家惊喜的同时，这两天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活动，叫做七夕限时秒杀
1: 哦，
0: 也就是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那么这周还有两天了，记住这个时间啊，7:55、8:55、12:25以及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段上一款新鲜好物，7.7元起就可以参加秒杀了，里头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那么大家也注意了啊，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和秒杀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和秒杀。
0: 对，
1: 那么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乳晒啊，这种防晒乳啊，那么今天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27.7元。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啊，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的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马上开始了，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
0: 抢，
1: 5 4 3 2 1秒杀开始。

最来看最清风辉哥好，最清风8626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很多新老朋友，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一起唱起来好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好，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一听到了旋律起来，大家都比较
1: 非常熟
0: 悉啊。
1: 曾经在那个摇滚乐盛行时期，他是算摇滚帅哥，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0: 没错，
1: 这一段音乐呢，还有葫芦丝，就很有云南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来唱吧。灰姑娘，
1: 来自郑钧。

0: 哎呀，这首《灰姑娘》可以说给多少人带来了青春的记忆啊！
1: 对，很多女生就因为这首歌爱上了郑钧。
0: 哦，
1: 与其是因为这首歌，还不如说是因为他长得帅。
0: 啊，确实长得比我俩帅啊，
1: 那帅多了。
0: 现在是老帅老帅的，对吧？
1: 对，老帅哥现在是。
0: 对呀，
1: 老品种帅哥
0: 是。大家现在想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就是一些经典老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能唱的我们一起唱，不能唱的我们大家一起唱吧。
1: 对，一起感受那个氛围吧。
0: 对，一起来感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说说这个说一些好玩事儿吧。
1: 对，热搜热搜，近期这个网络上发生一些热梗事儿。
0: 对，哎，说到热梗事儿，我跟你讲，在公共场合里边，你最讨厌什么样的行为？
1: 公共场合啊，就是这个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的那种行为，我都讨厌
0: 啊。比如说像坐电梯啊，对吧？坐地铁啊，
1: 对，
0: 坐公交啊，还有在机场啊，或者说是一些大商场的那种公共场地，那么会有一些人的一些行为和举动。会
1: 引起大家的不适，
0: 对，让你接受不了。哎，现在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在上海地铁呀、有一哥们儿，哎呦，这个男子啊，连续抠脚抠了40多分钟，还用手再去摸那公共扶手
1: 啊，
0: 就有人受不了了。
1: 是传说当中的抠脚大汉，
0: 对，抠脚大汉。
1: 哎呦喂，
0: 你说这个什么年代了，是吧？
1: 还在抠脚，
0: 还在抠脚啊！我们说这抠脚大汉应该是那个像这个远古时期，
1: 对吧？对，就是没时间洗脚的那
0: 种，对，没喜欢洗脚那个年代啊。
1: 135干搓，246手搓，是吧？
0: 对呀、
1: 意思。
0: 那这哥们儿他就有意思。哎，你在搓什么呀？
1: 我在搓手机壳，也试一试。
0: 哦，你在搓手机壳啊？就地铁的公开场合，你长时间那么抠脚之后呢，还直接去触碰这个车厢的扶手，
1: 这个就太恶心了。
0: 对，太恶心了。这个视频曝光后呢，这网友直呼着难以接受，向这地铁公司去投诉。但是地铁公司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这事儿啊。
1: 对啊，
0: 那挺麻烦的，不好处理。
1: 你就直接上前制止就完了
0: 啊！
1: 你再报公司，公司等人来了，大叔也走了，
0: 对，
1: 没法管制，
0: 管不了啊！
1: 你现场就得制止。
0: 对，
1: 大叔，这可是公共场合，对吧？您这是要吃火锅呢，你也得不能抠脚吧？对吧？
0: 哎呀，是啊，
1: 这味儿也太重了。就算没有味儿，你这个行为让我们看着也觉得有味儿。
0: 是的，是的。对于普通的乘客又不好去阻止他，因为去阻止有可能会引来一些麻烦。要不人家不服你，直接就跟你就打起来了，
1: 对
0: 不对？
1: 没准啊，
0: 咱们又不都是武林高手，你说打架吧也不擅长，
1: 年纪大了也不好打，
0: 对，也不好打。
1: 要再加上他的咸鱼腿伸过来，可能你也未必打得过。
0: 那是啊，
1: 咸鱼腿一过来，味道先把你熏晕了。
0: 就是，哎，说到这个，我们先说这个咸鱼啊，什么说到吃啊，哎，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吧。哎，
1: 对对对，
0: 讲点好玩的事。
1: 大中午的，别抠脚了啊，
0: 对，别抠脚了。哎，说说这个。许昌那个胖东来，
1: 哎呦，
0: 大家都知道胖东来啊，这个胖东来盈利店门店呢，这个许昌的这个胖东来，在年底呢要闭店了
1: 啊？为啥？
0: 对，
1: 我都还没去过，你就要关了？
0: 人是在河南许昌，
1: 我没去过呀。
0: 这不是昆明，是在河南的啊。
1: 俺都还没去呢，你就要关了，这咋回事呢？
0: 是这么回事，这个许昌胖东来呢，生活广场店这年销20亿，依旧呢决定年底闭店，原因是因为那个老板就觉得，哎呦，你这个胖东来啊，挣的钱太多了，我要涨房租。
1: 这太不厚道了吧？
0: 对吧？因为租约合同失误，租金异常上涨。
1: 哎呦喂！
0: 哎，这大批的这个许昌本地人与游客就赶来扫货打卡，结果那货架都被抢购一空。哇，不为利润啊，收住这个认清味才是胖东来最大动人的地方。
1: 对，当时我也听说了，就是他是以良心卖货，
0: 对，
1: 真正的好服务，然后呢品质有保障，各方面这些细节做到位才火的嘛。
0: 对呀、对呀、
1: 我还在想他什么时候来云南呢
0: 结
1: 果人家要关了。
0: 对，
1: 一般云南的店的关都是因为这个经营不当或者是生意太差，没办法继续了他才关门没想到这生意好也关门
0: 不过也是不过现在我也不知道胖东来的门是朝哪边开
1: 朝胖子那边开
0: 胖子那边开
1: 东边开嘛胖东来嘛
0: 是胖东来
1: 你们往东边来别往西边西边关门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
1: 好的
0: 稍后回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浪漫七夕了嘛，我们的好物呢7.7折了，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七夕礼遇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呢可以说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可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
1: 哇，太棒了。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呢是全部7.7折，而且呢里头有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是7.7折。那么今天我们要带来7.7折的好物商品呢，是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啊，可以说真的是抗老力度拉满了，再加上微绷带的渗透科技，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于老款的30%的版本来讲呢，淡纹紧致的实力呢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它是绵润的哑光质地啊，对，那特别好推开，在脸上的一擦就非常润了，而且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通通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敷呢，第二天你会觉得脸蛋啊超级的饱满又强韧，干粉卡粉问题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
0: 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是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啊，到手仅仅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那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
1: 哎呦，
0: 哎，30多种经典的款式啊，
1: 对，
0: 包括像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日常售价呢是599元。九七月商城现在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就立减77元，
1: 对，
0: 完全可以凑满减活动啊，
1: 对，超级划算。
0: 嗯，
1: 而且呢，单包入手呢体面百搭，另外一个呢是两只，如果搭配起来的话，你发现价格更加划算，满减是直接抵扣的啊，到手价格呢更加惊喜，配上呢这些经典的款式，我觉得都非常棒，手提的、单肩的、斜挎的各种款式任选了，还有呢托特包是大容量，通勤上班你包括装个电脑文件什么毫无压力的啊。
0: 嗯，
1: 菜篮子包呢也非常的轻松，日常呢你逛个街拎个东西，然后呢买个什么水果往里头一放，氛围感拉满。
0: 对，
1: 水桶包呢也是非常精致的，约会出游啊，包括呢平常周末约上朋友一块出去玩都非常很好看，而且你拍片也出圈啊。
0: 没错，
1: 马鞍包呢它是一种复古氛围感十足，那四季呢无论搭什么服装都可以很轻松的配上这个包。
0: 对，没错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背还是拿来送礼啊，档次呢直接是拉满了，商品呢是正品货源，七夕福利活动23号结束，喜欢的款式库存随时可能断货，那么选好心仪的款式啊，直接加入购物车，凑单结算，自动享受满减，不用额外的领券，喜 欢轻奢包包的姐妹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了啊！
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悦商城带给大家惊喜的同时，这两天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活动，叫做七夕限时秒杀
0: 哦，
1: 也就是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那么这周还有两天了。记住这个时间啊，7:55、8:55、12:25以及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段上一款新鲜好物，7.7元起就可以参加秒杀了。里头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那么大家也注意了啊，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和秒杀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和秒杀。
1: 对，
0: 那么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乳晒啊，这种防晒乳啊。那么今天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蜜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27.7元。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啊！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的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马上开始了，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5、4、3、2、1，秒杀开始。

关淑怡拥有前卫的音乐、流行的嗅觉和特立独行的魅力，她的人感觉似火，她的声音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却能兼容得宜。请听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

0: 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音又潮，
7: 又潮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哎，大家好，这里是
1: 无间凑热闹，欢迎大家回来
0: 啊。好，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听到的旋律非常的熟悉啊，
1: 这也是真正意义上作为吉他手黄贯中，拿了大奖的一首歌，然后很多人认识了 Beyond 乐队的一首歌，
0: 大地。
1: 当时家驹就说："哎，这首歌让黄贯中略带那种沙哑嗓子。"

0: 很经典一首老歌。
1: 对，嗯，啊，发行是2013吗？我怎么觉得比这个早？
0: 他把他是2013他才发在网上。
1: 哦，我就说
0: 对，
1: 我说这首歌怎么可能是2013？
0: 对，发在网上的时间是2013，但其实这首歌呢是90年代，
1: 对对对，
0: 90年代初了，嗯，啊，
1: 很早的一首。
0: 对，1990年初的时候，这首歌当时在 KTV 啊，那时候是叫卡拉 OK 厅啊，嗯，对，非常火爆。嗯，
1: 对。
0: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刚才呢，分享了一首来自碧昂乐队的《大地》
1: 啊，《大地》啊，
0: 对，《大地》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其实也让乐手就走上了这个唱歌位置，嗯，因为当时黄家驹就在想，就是，嗯，咱们是一个集体，那每首歌呢会找适合风格的人来唱。
0: 对，
1: 当时黄贯中作为吉他手就演唱了这首《大地》，嗯，黄家强呢是唱了另外一首叫《冷雨夜》。
0: 哦，《冷雨夜》都非常经典啊，这两首歌啊。
1: 叶诗荣呢，嗯，是也参与了唱那个《不再犹豫》嘛。嗯，
0: 对。对对，你又在抠脚了，
1: 对，擦手机操他
0: 太抠手机，
1: 锃亮锃亮的啊。说到这个演唱会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每个地方有大型演唱会，可以带动当地的消费经济以及周边的一些消费经济。
0: 对，像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些街头乐队，嗯，其实非常的有意思，
1: 火爆啊，
0: 对，非常火爆。你看，像我们到江南地区啊，像杭州啊，再往这边走，像到南昌啊，就很多这种夜生活呀，然后这种街头乐队
1: 很丰富，
0: 对，很丰富，做得非常好，而且那些音乐
1: 他们唱的也挺好，
0: 对，品质一点都不差。嗯，那再说咱们隔壁邻居吧，说说贵阳。
1: 哦，
0: 哎，那贵阳呢，我跟你说，这贵阳啊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对，
0: 贵阳呢是个山城啊，完了之后呢，那里的这种就游客呀，包括像夏天来呀，那除了到昆明，那么还有很多在贵阳去避暑的外地游客。哎，他们来到贵阳的第一个打卡点什么，就是青云路。嗯，贵阳的青云路呢，现在它的宵夜，就是宵夜摊的这一块，小吃的这一块做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对，就相当好的一首，
0: 对，
1: 那个夜市，
0: 对，夜市
1: 有的玩有的吃。嗯，
0: 因为像我前不久呢，有一个贵州这个茅台酒厂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推荐了，说你到
1: 毛友，
0: 对，毛友，你到贵阳来一定要到青云路来走一趟。我说为什么呢？
1: 贵阳来一定要来青云路
0: 啊。他说那里的街头文化特别有意思，
1: 烟火气，
0: 对，烟火气很浓。你像最近这个周深在贵阳演唱会就撬动了近3亿的消费，
1: 那么厉害，
0: 对，
1: 果然深藏不露啊。
0: 对，有超过75%的观众呢是来自外地的。
1: 哎呦喂，太好了。
0: 在散场之后啊，上万名乐迷涌入青云路夜市，像什么长旺面呀、冰粉呀，是吧？烙锅呀等等，这都是通宵的火爆。
1: 哎，烙锅是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0: 它其实有一点那个
1: 锅盔吗？
0: 你说的像锅盔，它又不是锅盔，反正就是
1: 烙饼，
0: 就是烙饼的那种感觉。
1: 哦，烙的锅里面
0: 了。对，就是烙锅。
1: 哦，
0: 烙锅。
1: 冰粉我能想象，长旺面我也能想，因为长旺面咱们云南不是那个建兴园有长旺米线，大概是一个感觉，但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冰粉呢，就是有点像我们这边的凉拌什么米凉虾呀，
0: 没错，
1: 凉卷粉啊，大概是吧？
0: 贵阳的长旺面。还有这个丝瓦丸，对吧？
1: 丝瓦丸是啥东西？
0: 丝瓦丸，这个丝瓦丸，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哎，怎么叫丝娃娃？
1: 对啊，太吓人了啊！
0: 其实丝娃娃呢，它里边它切了很多那种各种丝儿。
1: 哦，
0: 对，然后里边呢有很多的料
1: 啊，
0: 那种料你吃上去，反正它的味道感觉很。就是很特别
1: 啊，
0: 因为它里面料很丰富嘛，因为贵州也是属于这个山区嘛，
1: 对，
0: 山区里边的这种那种野菜呀、野料啊，这些
1: 那些你切的那些丝儿有些什么丝儿大概？菜丝儿，
0: 它
1: 胡萝卜丝儿，
0: 它包含了很多，比如像有黄瓜呀，对吧？有胡萝卜，
1: 黄瓜丝儿，
0: 对吧？啊，还有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
1: 包包菜，
0: 芹菜
1: 啊，芹菜，
0: 对，
1: 也切丝儿，
0: 对，也切丝儿，
1: 芹丝儿，
0: 对，芹丝儿，还有一些什么丝儿，反正就是包在里面，是弄在一块儿，
1: 那外头是什么？面皮裹着，是不是卷粉一样的？
0: 对，它有点那种意思
1: 哦、
0: 但它味道出来呢，它还是跟这个跟这个咱们在其他地方吃的还是不一样的，它那种山野味很浓。
1: 那我在想，你看贵州有演唱会带动也是，咱们昆明如果真的看一个大型演唱会，完了去哪儿吃、
0: 昆明的大型演唱会呢？我觉得你看像 比如说咱们的新亚洲
1: 啊，
0: 对吧？新亚洲的这个宵夜摊
1: 里头就有好多，
0: 对，有很多夜市。
1: 那如果真的是在拓东开一场，去哪儿吃啊？拓
0: 东开一场的话，
1: 周边可老次，
0: 周边其实还是咱们南平步行街和正义坊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咱们金马碧鸡是吧？
1: 嗯
0: 啊，夜市摊这一块呢还是比较火爆的。
1: 可以，哎呀，美食帅气，
0: 嗯。好，
1: 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通过这样的经济方式带火一个城市啊。
0: 对啊，没错。说到这个夜市啊，我们来说说这个长春啊。
1: 嗯。呀，一会儿去东北了。
0: 对，
1: 就老远了。
0: 对，长春的地方也挺好玩。
1: 是吗？
0: 我看我是去年的九月份，我到长春去了一趟
1: 啊，
0: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门口周边的这一带
1: 啊，我以为厂长出来亲自接待，厂长亲自接待
0: 那一带的宵夜摊也是非常火爆，来自各地的一些宵夜摊，包括这个来自这个吉林省的一些当地的小吃都在那里有了集中。
1: 哎，我再想问一个问题，东北宵夜是啥？也是烧烤吗？
0: 啊，东北的宵夜其实有很多，像什么烤鱿鱼啊，什么鱿鱼卷啊，还有这个东北的那个，哎呀，反正我说不来，好吃的东西很多。
1: 对，因为我有印象，就是撸串儿、
0: 啊，
1: 东北人撸个串儿是吧？应该就烤串儿、
0: 对，烤串烤串啊。这个长春呢，这个开启那种台湾特色的夜市
1: 啊，
0: 对，就是把这个咱们宝岛台湾的一些风味的小吃、
1: 引到那儿去了，
0: 对，引到长春的夜市摊里面去。
1: 哎，这还挺有意
0: 思，最近还挺火爆的啊，像什么蚵仔煎啊，对吧？什么黑金卤肉饭啊，这些
1: 是
0: 凤梨酥原汁原味的，这样的都拉到了这个，直接拉到了长春啊，从咱们祖国的南边拉到了北边。
1: 对对对，这还挺好的，因为呢就地域差别、饮食差别，然后呢可以让那边长春的朋友来尝尝鲜。
0: 嗯，对，完了这个那个这个原料呢，酱料都是直接从宝岛台湾
1: 运过去，
0: 对，运过去的，
1: 就是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对，所以开业的首天呀，就是首日，多家摊位食材都全部卖空掉了。
1: 哎呦，真好！
0: 而且到了夏天之后，这个长春的这个夏天也是人山人海啊，那种街区，不用远行就可以体验到海峡对岸的这种市井的风味，
1: 太棒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说的我都想去体验一下了，就是太远了，去不了。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长春电影制片厂周边的那些
1: 美食、
0: 夜市、宵夜的，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
1: 嗯，
0: 它也不光光只是来自东北菜啊，它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小吃都会在那里集中啊。
1: 太好了，
0: 哎。那其实说到吃啊，咱们中国真的是太大了，对吧？各种吃的，你看像这个，你到这个广东，或者说是到这个福建，对吧？那种生蚝，
1: 哎呀，真是特别海边城市。我真是记得我去过珠海，
0: 珠海
1: 就一个路边摊吃的那个大生蚝，哇，今生难忘啊！别的地方可能真的吃不到。
0: 对，
1: 就是海边，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也吃海，对吧？
0: 哎，咱们这个南边和北边还真是，我跟你讲不一样。
1: 对，
0: 你看像这两天在深圳的大梅沙那个沙滩呢，还有小梅沙。
1: 但到底有没有沙？
0: 有，它大梅沙、小梅沙是，它属于是小梅沙是个沙滩，大梅沙也是个沙滩。对，这两天火爆的不得了。我记得30年前我们去的时候，在大梅沙、小梅沙，其实那时候的人气没那么旺。这两年你到大梅沙、小梅沙去，那里是人山人海。对，你想找一个空地，想自己在那享受沙滩阳光的话，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腿。
1: 对，然后一坐下去都是埋在沙里的人。
0: 对，埋在沙里的人，
1: 毛泽东的脸。
0: 是啊，沙人。对，所以说这个经济的火爆来自于什么？就旅游的这个发展，对吧？旅游发展又带动了我们的这个各种经济
1: 的
0: 发展，
1: 挺好的，
0: 也挺好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还要进入我们的今天下一波秒杀啊。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战牙齿干。

0: 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这里是无间凑热闹，哎，我是王辉。
18: 各位好，我是苏兄。
17: 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了。
18: 嗯，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还有喜欢，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一块儿互动来聊天啊。啊，
17: 对对对啊，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我们的四位主持人，苏志还有文文。
18: 啊，对，
17: 文文就大家熟悉的软软、晨晨，还有辉哥啊，我们呢四个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凑热闹，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讲一些好玩的事儿，
18: 而且是不同的这个人也带来不同的新鲜感，欢迎大家了啊。
17: 嗯，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又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
18: 谢谢庚还在给我们一直点着赞呢，谢谢啊，
17: 感谢庚，感谢我们的汉堡。嗯，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拜拜
17: 拜拜。
18: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马上浪漫七夕了嘛，我们的好物呢7.7折了。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七夕礼遇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呢可以说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可以折算，省心又省钱。
17: 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来越划算。
18: 哇，太棒了！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的商品呢是全部7.7折，而且呢里头有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是7.7折。那么今天我们要带来7.7折的好物商品呢，是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啊，可以说真的是抗老力度拉满了，再加上微绷带的渗透科技，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于老款的30%的版本来讲呢，淡纹紧致的实力呢是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它是绵润的哑光质地啊，对，那特别好推开，在脸上的一擦就非常润了，而且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通通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敷呢，第二天你会觉得脸蛋啊超级的饱满又强韧，干粉卡粉问题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
17: 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每瓶是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啊，到手仅仅只需要846.23元，跨境支付 发，支持溯源。那今天呢，除了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女士包包。
18: 哎呦，
17: 哎，30多种经典的款式啊，
18: 对，
17: 包括像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还有托特包、马鞍包，日常售价呢

0: 另外一个呢是两只如果搭配起来的话，你发现价格更加划算，满减是直接抵扣的啊，到手价格呢更加惊喜，配上呢这些经典的款式，我觉得都非常棒，手提的、单肩的、斜挎的各种款式任选了。还有呢，托特包是大容量，通勤上班你包括装个电脑文件什么毫无压力的啊。
1: 嗯，
0: 菜篮子包呢也非常的轻松，日常呢你逛个街拎个东西，然后呢买个什么水果往里头一放，氛围感拉满。
1: 对，
0: 水桶包呢也是非常精致的，约会出游啊，包括呢平常周末约上朋友一块出去玩都非常好看，而且你拍片也出圈啊。
1: 没错，
0: 马鞍包呢它是一种复古氛围感十足，那四季呢无论搭什么服装都可以很轻松的配上这个包。
1: 对，没错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的背还是拿来送礼啊，档次呢直接是拉满了。商品呢是正品货源，七夕福利活动23号结束，喜欢的款式库存随时可能断货，那么选好心仪的款式直接加入购物车，凑单结算自动享受满减，不用额外的领券。喜欢轻奢包包的姐妹们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了啊。
0: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月商城带给大家惊喜的同时，这两天我们还特别有一个活动，叫做七夕限时秒杀
1: 哦，
0: 也就是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啊，每周一到周五，那么这周还有两天了，记住这个时间啊，7:55、8:55、12:25以及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段上一款新鲜好物，7:07起就可以参加秒杀了。里头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那么大家也注意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和秒杀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和秒杀。
0: 对，
1: 那么现在七夕限时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今天秒杀的好物是密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乳晒啊，这种防晒乳啊。那么今天这个秒杀的好物呢是密斯婷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原价是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27.7元。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啊。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的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倒计时马上开始了，倒计时就位，准备好手速，咱们秒杀准时开抢，5 4 3 2 1秒杀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 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 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 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 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你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 跑上边来了，青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青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 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椒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你好啊。
3: 你好，欢迎您
4: 呢。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3: 哦，
4: 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3: 嗯，
4: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是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3: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嗯
4: 嗯，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3: 啊
4: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3: 嗯，好的哈。
4: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3: 哦，
4: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3: 哦，
4: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3: 哦，
4: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呢、真是呀太不幸了。
3: 嗯，
4: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3: 哦，
4: 这没办法了，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3: 嗯嗯嗯，
4: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3: 嗯，
4: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3: 啊。
4: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
3: 嗯，
4: 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3: 哦，
4: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3: 嗯，
4: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3: 哎，
4: 那、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3: 嗯，
4: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5: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4: 哎，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就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5: 当时眼压很高吧？
4: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5: 对。
4: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5: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
4: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5: 越来越厉害了。
4: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5: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4: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5: 就是
4: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5: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4: 是啊，
5: 结果呢
4: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 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5: 你看看
4: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5: 明亮了，
4: 明亮了
5: 是吧？
4: 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5: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4: 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5: 就是
4: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5: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4: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5: 很窄狭窄，是吧？
4: 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得把这个头啊扭过来。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 男女呀、啊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啊、和电动车呢、啊、
5: 也
4: 能分清楚了的。
5: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哎、太好了。
4: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
5: 嗯、
4: 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
5: 嗯、
4: 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5: 多好，
4: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
5: 嗯、
4: 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5: 自己能自理了，
4: 看
5: 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5: 嗯、就是
4: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
5: 嗯、
4: 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5: 当然是了，您高兴、
4: 嗯、
5: 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4: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嗯、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
5: 嗯、
4: 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
5: 啊、
4: 嗯，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5: 哎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4: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5: 嗯，
4: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
5: 嗯、
4: 这以前年轻的时候、
5: 嗯、
4: 你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
5: 啊、
4: 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
5: 嗯、
4: 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5: 嗯，
4: 这以前呢，
5: 就是、
4: 吃饭的时候
5: 这就是
4: 总是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很、
5: 嗯，
4: 不想吃，没有食欲、
5: 哎，
4: 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
5: 哎、
4: 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
5: 啊、
4: 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
5: 哎、
4: 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
5: 啊、
4: 现在呢、
5: 啊、
4: 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5: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4: 嗯、
5: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4: 嗯、
5: 老朋友啊。
4: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5: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4: 嗯，
5: 好，
4: 嗯，我
5: 先
4: 谈
5: 到这儿吧，
4: 谢谢
5: 啊。
4: 啊好的，再见。
5: 好，就这样、
4: 啊、
5: 好，再见、
4: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胡老你好
5: 啊，欢迎你啊。
6: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5: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6: 我是青岛的。
5: 哦。
6: 我今年71岁。
5: 哎、啊。
6: 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5: 好，您请讲吧。
6: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5: 哦、
6: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 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5: 哦。
6: 就得喝这福建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就停了。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5: 哦。
6: 我
5: 血压下来了是吧？
6: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还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还得吃两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治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5: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反正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行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中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5: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6: 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5: 你看
6: 着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5: 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6: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5: 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6: 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马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屋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那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这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5: 你看看多好啊！
6: 现在你尿这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5: 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
6: 是我成高兴，对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内心的高兴。
5: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6: 是啊。
5: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6: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5: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6: 谢谢
5: 老朋友。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4006273099。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啊，你好，胡老。
5: 好，欢迎你啊。
8: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5: 哦、
8: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5: 哦，好好，欢迎你。
8: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5: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8: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5: 啊、
8: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
5: 嗯、
8: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5: 啊、
8: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5: 嗯、
8: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5: 啊，
8: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
5: 啊、
8: 就感觉呀、
5: 嗯、
8: 躺在那床上、
5: 嗯、
8: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5: 啊，
8: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啊、
5: 很痛苦。
8: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5: 嗯，
8: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5: 啊，
8: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5: 嗯、
8: 有所缓解、
5: 啊、
8: 这才呀、
5: 啊、
8: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5: 嗯，
8: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5: 哦，
8: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5: 啊，
8: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5: 嗯嗯嗯，
8: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5: 喘得厉害。
8: 之前、
5: 嗯、
8: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5: 嗯、
8: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5: 啊、啊啊
8: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5: 嗯嗯，
8: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5: 哦哦哦。
8: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5: 啊啊。
8: 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5: 嗯。
8: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5: 嗯。
8: 咳还咳不出来。
5: 啊啊。
8: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0: 哎，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呢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我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嗯。
0: 啊，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你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老呀，胡家老高，您是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高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哎、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嗯，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0: 没错，有把握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1: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0: 哎，咱就先这样吧，啊，老朋友。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3: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岁月流过，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也许只有时间的主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才会知道吧。欢迎收听每天下午15点为你和你一起见面的听风的歌，我是蓝琪。来看看今天下午和大家走进哪一位音乐主角呢？他曾经和张学友并称是香港的港乐的双星，一首《朋友别哭》唱哭了无数的听众。他曾经和天后林忆莲飙 key 啊，用清亮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他还是梅艳芳的同门师兄，与梁朝伟、钟镇涛、杜德伟都是挚友。他曾经与身价过亿的香港女星郑裕玲展开了16年的姐弟恋，但是最终啊还是曲终人散。他也曾经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之后。后就隐匿了，但是呢又在中年时期重拾温暖。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的实力派唱将吕方。

1964年，吕芳出生于江苏南京，小学的时候随父母迁居香港。初到香港的他因为性格内向，粤语不熟练，常常就一个人待着。收音机里许冠杰等人的歌声成了他最常陪伴的朋友，也悄悄地在他心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1982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这大概就是他需要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有一个偷偷的变化吧。来听每段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同学听到吕方哼唱流行歌曲，惊讶于他的好嗓子，便怂恿他去参加 TVB 当时举行的欢乐今宵的歌唱比赛。当时啊，参赛选手能够获得500港元的奖励，对年少的吕方而言是不小的诱惑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吕方的身高只有1.65米，登台前甚至听到这个台下的观众在偷偷的笑话，说：“哟，这个矮冬瓜也敢来呀！”紧张的浑身发抖的他，直到被身边人推了一把，才硬着头皮走上了舞台。可是当他开口的瞬间，全场瞬间就寂静下来了。那清亮饱满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仿佛有着穿透人心的魔力，最终18岁的吕方一举夺得冠军，惊艳四座。

这场比赛不仅让吕方崭露了头角，更让他遇到了音乐道路上的伯乐，香港知名音乐人李小田。当时李小田正在家里头看节目，被吕方的声线深深地吸引住了。比赛结束之后呢，便主动找到吕方的联系方式，邀请他参加第二届新秀歌唱大赛。第一届的冠军正是后来的歌后梅艳芳，还将他引荐给了有香港音乐教父之称的戴思聪。请你跟我走。在那些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词曲作者阿里普与歌手亚森相识多年，数次的把酒言欢，此次首度携手合作，本曲为亚森量身创作。微醺打开回忆，不变的是内心的坚守，仅仍在路上的人奋力守护心中炽热的理想。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亚森全新单曲微醺1993。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亲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亲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们来听的是吕方的歌声，戴思聪的门声皆是王菲、梅艳芳、黎明等歌坛巨星。而当时与吕方一同在戴思聪门下学唱歌的还有张学友、刘德华和梁朝伟。在名师的点拨之下，吕方的唱功飞速的提升了。1983年，19岁的他再次站上了舞台，他浑厚有力的嗓音既征服了评委，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毫无悬念的再夺冠军，为音乐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你令我快乐过》。

凭借着两次歌唱比赛的冠军光环，吕方顺利签约到了华星唱片，很快就推出了首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是翻唱自当时日本国宝级的歌手中村雅俊的《把你藏在心里》，旋律凄美动人。吕方用深情款款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毫不逊色于原唱。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8: 听不到的歌，那听不到的说话，这首歌曲一经推出便一炮而红，不仅让吕方斩获了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第三届十大劲歌金曲奖等多项大奖，还为他赢得了金曲新人王的美誉，彻底奠定了他实力派唱将的地位。1984年，吕方跨界影视圈，与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关礼杰联袂主演了 TVB 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凭借着自然的演技，收获了不少的好评。到了1986年，他更是与张学友在红磡体育馆携手举办了86双星演唱会，一连数场座无虚席，两人也因此被称作是港乐的双子星，实力不相上下。来听《求你讲清楚》，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

0: 嘴里面呢也不甜的，吃了呢有劲了、啊，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这连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嗯，好的，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我常和大伙儿讲，我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多好，是不是啊？这三通很重要。
0: 嗯，
1: 哎，首先通脾胃，然后通血脉，最后通肝肾，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咱们就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再加上咱还有好药啊，咱们里面还有899种的多肽和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们是快速可以到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当中的啊，能够对于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所以身体呢，哎，五脏功能呢都能彻底的恢复到年轻态的状态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你包括胸闷呐、啊上不来气儿、视力不好、手脚麻木等等这个并发症，哎，咱们说到了这三通之后，症状全都会慢慢消失。咱自打上市以来，治愈了无数的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并发症多的患者啊。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咱康复之后啊，没有一个复发反弹的，太好了。
0: 哦、
1: 哎，咱现在一片药就1块钱，哈，这个价格我觉得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
0: 是，
1: 咱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啊。其实咱这价格好，用的人就多。你看现在导致很多地区经常出现断药脱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你当地有药，尽量咱们就订购。订购三副药，因为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么多年、
0: 哦、
1: 10多年了糖尿病，咱们订三副药，对不对？其实你当初可能也是为了看看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啊？这一看，哎呀，真行啊，真行。那咱们现在是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接下来一定把药备齐了。其实虽然呢咱们药力非常的绵长啊，中断几天问题不大，但是尽量咱别中断啊，咱们保证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0: 王老师，王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怪我自己了，一片1块钱啊，谁都买得起，都怪我店少了、
1: 哎，是吧？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啊，这么着，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争取接上溜，您再等个1-2天、
0: 嗯，
1: 药还没到的话呢，我这样我就近看一看，我得想办法，我给你解决啊，好不好？
0: 太好了，太感谢您石老师了啊！
1: 哎，
0: 您说您这个人呢是多大的慈悲，多大的慈善啊！太谢谢您了，
1: 哎、
0: 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这边呢、
1: 啊、
0: 就踏实了，踏实了。
1: 放心好了，因为咱们治到点儿上了，是不是、啊？治的行，咱不能断啊！我们共同努力，尽快的都能离苦得乐啊！你保持这个电话畅通，那不要关机，注意接听啊、那咱今儿就聊到这儿吧，治的挺好。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不多说了，咱们再会，这位朋友。
0: 行，那谢谢了哈，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嗯，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温馨提示，本节目五活康寿灵奇方实际名称为灵芝北芪片。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

0: 哎呦呦，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要问刚刚为什么一开始嘉阳笑得如此开心和大家打招呼？
0: 那是因为蓝琪非常确诊了老年痴呆，什么都记不得了，
1: 好像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0: 我会连我记不起这件事情都忘记，所以从根儿上忘记，你就不会觉得你好像忘记了什么。你但凡记得一半就，哎，我好想该该一个那事情。然后我们有一次这个嘉诺在跟我交代一个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突然间就忘记了具体要交代什么事，但都记得我们要交代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跟其他同事都说，待会儿嘉阳来他会提醒我的。然后我到了台里头一抬眼，我说你待会儿要跟我
1: 说
0: 个啥？
1: 两个老年人的对话日常，就是我就在想，因为我们这一行好像老龄化也还是比较严重哈，
0: 不是这一行，大概是这个单位吧。
1: 就是我就在想，
0: 年轻的都辞了，
1: 有一天我们两个会不会都退休了，然后还要被返聘回来叫回来上节目，因为话筒前没有人，然后我们两个就上一档把银发老人。这种节目想想都觉得很好笑。
0: 那大概只能你上了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只能上秃头老人。
1: 还有你说我到时候染黄毛，我要上黄毛老人。
0: 不用了，到时候我已经没毛了。
1: 就变成个亮蛋是不是？
0: 太惨了，
1: 我好心酸啊，这样想。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说我要上班上到啥时候？我现在一直掰着我的手指头算我啥时候才能
1: 退休，
0: 真的。
1: 对，
0: 但愿我能回到退休那一天，我被工作折磨死。
1: 穿越，赶快穿越到退休的那天，中间这几年都可以省掉了。
0: 但是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说现在80后都在期盼退休，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
1: 不对的、
0: 不正常的。
1: 对，
0: 因为你退休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能够享受人生，但你的生命也就流逝了。为什么不在现在的时候就开始享受你的人生呢？
1: 享受不了一点儿，
0: 可以啊。
1: 但凡是上班的人，可能都
0: 就是把电充满，把尿喝白，把事儿搅黄就好。
1: 现目前能做到的只有把电充满和把尿喝白，把事儿搅黄还不敢。
0: 啊，你只要正常发挥，事儿就黄了。
1: 你说的是某些演员演戏的时候吗？就是演到一些那种杀人狂或者。

0: 变态的角色的时候，导演说你可以收着点儿，
1: 你不要太释放天性，
0: 对对对，
1: 不要由着自己来，
0: 对对 对, 对, 对，稍微收着点。
1: 我觉得我如果真的太过于做自己的话，大家都晚了。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如何是好？
1: 送给我自己一首歌，
0: 只送
1: 宽容。宽容一下我自己。
0: 之所以
1: 放过我也放过你。
0: 好的好的好的，送给你送给你都给你。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虽然七夕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要到8月23号啊。那么整整19天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7: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一直到23号都有这个专区哈。专区里面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6: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一定要来买大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轻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这把抗老的这个力度拉满，再加上它是超微绷带的促渗科技，能够让高浓度更加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要更多，然后呢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7: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绵润的那种哑光的质地啊，特别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无论是什么肤质，全肤质都是可以避眼冲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尤其是怎么用呢，睡觉之前稍微敷厚一点，第二天的话脸蛋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啊、卡粉啊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哈。
6: 而且它是一个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市场售价1199元。那么现在浪漫的七夕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那么到手价是846.23元，跨境直发只取数元。
7: 是的，今天除了这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还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的包包。这个包包现在买也是非常划算，因为之前日常的售价就已经很优惠了，它是599元起，那么现在咱们9-7月商城单笔的订单10副777减77的话，就可以凑一个满减的那种活动，对吧？
6: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是一个品牌系列，就是它不仅只是推出哪一款包，它里面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什么都有。所以进去里面你先看一看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呢在里面再凑一凑价满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啊。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有，然后大小也都有，然后趁着我们的七夕福利呢，你就赶紧去看一看啊。然后

0: 怎么看呢？就是你把这个微信打开，然后下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九七月商城，九七是数字，九七月呢是这个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限时秒杀，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17:55还有18:55这两个点，大家可以到那个专属的专区里面去秒那个7.7的那个好东西哈，
0: 是
1: 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它是轮着来的，每天的它的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品呢，就是蜜斯汀的这个双重防护面霜防晒乳，
0: 对，它这个原价是99元，今天秒杀27.7元啊、哦！
1: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我之前99块钱买的算什么？
0: 我觉得你如果之前买过的，今天一定要秒杀来平平仓。
1: 嗯
0: 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抢得着。那还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17:55、18:55两个时间段，你不要卡着点进去，你可以先进去里面倒计时，它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的秒表。你在之前就把所有的一些这个地址啊、手机啊、姓名啊全部先填完，然后呢？你就开始疯狂的按键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记好啊，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
0: 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时说：“经俗别作臣，容不成字，非是。”这是指臣是沈的俗字。最初只有沈而没有臣，后来字已分化，沈当作地名和姓使用，俗字臣反而继承了沈的意象，以至于今天表达沉默、沉重等意象时，都只用臣这个字了。沈，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两边是河流，中间是一头牛，牛头朝下，牛身边的黑点表示流水。周礼中有大宗伯一职，职责之一以离沈济山临川泽。郑玄解释说，济山临曰埋，川泽曰沈，顺其性之含藏。离借用为埋，原来埋和沈都是古代祭祀的仪式。埋是将当作牺牲的畜生挖坑埋入地下以祭山灵，其实就是祭地神。沈是将当作牺牲的牛沉入河流以祭川泽，其实就是祭水神，这就是沈的本意。古代常常洪水泛滥，先民们就用这种仪式来祈求神灵免除水患。沈，经文字形左右两边还是河流之形，河流的旁边是什么呢？从字形上来看是方字。于行武先生在《甲骨文字释灵》中说，近年来学者释方之说颇多分歧，代表性的说法是，方像是歧途所用的农具，或者像是脖颈上带枷的犯人。具体到沈字，将农具沉入到河流祭水神，于时无载，因此应该采用方这个字的第二种意象，即将带枷锁的犯人或者是死刑犯沉入水中祭水神。这是一种活祭，用作牺牲的犯人被称作为人牲。沈小篆字形右边是一个银，变作了从水银生的形声字。说文解字，沈，临上好水也。张顺辉先生说，徐以临上好水训沈，为高处为水所没也。庄子泽阳篇所谓陆沈，亦以此意解之。陆即临耳，高处为水所没，乃沈字本意，引申为一切沈墨之称。由上述字形分析来看，此说不确，高处为水所没只是沈的隐身意。民间甲骨文研究者华强先生则把许铉所说的好水视作是一条具体的河流，他说好水在陕西长安，所以不能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好水可能是西周武王时期王朝每年进行沉祭之河流，好水可能因此有沉水的俗名，即沈水。如此说来，凡是以沈命名之地都应该举行沉祭的河流所在地，比如位于引水中游的沈丘，

0: 意为古沈国的废墟，而这个沈国就应该是负责祭祀水神的部落。沈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沈姓后代还记得自己的祖先的古老职责吗？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3: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啊、嗯。但是有些时候开心、有的人的点我是 get 不到的，就比如说就是开心要表现出来，发个朋友圈要有仪式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仪式感点亮生活，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在后面打一个问号。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仪式感这个东西会等同于形式感，
1: 就没有感觉了是吧？
0: 然后觉得是我的负担，
1: 要在后面加括号加上年龄层，我跟你讲。
0: 或者我觉得是不是男生跟女生有差距，就是你需要的仪式感大多是男生要准备这件事情，
1: 就男生就会觉得很复杂，
0: 然后女生是享受仪式感、男生是准备仪式感，这个就不一样。
1: 对对对，对男生来说会变成一种负担，然后女生就是坐着享受的那个，其实好像听起来也不太公平、
0: 但是如果女生心安理得也就算了、但如果我反过来，我接受过，就是如果对方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我就会特别的难受，然后特别拒绝、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欠你点什么，
1: 你不配，
0: 就比如说
1: 幸福、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某一任出去外面玩，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结果他要把我们的照片印在一个马克杯上送给我、然后他又不想要告诉我，他就想要从我这儿骗一点我们的照片过去，我就知道他大概要作妖了、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
1: 有负担、
0: 好烦，他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你是心理负担有点重，因为你想的是你要做一点什么要还给他，
0: 对，然后
1: 所以你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享受这件事情。
0: 对，或者我觉得他要从这个马克杯里面掉一个大的。
1: 他想要个金项链。
0: 有被害妄想。
1: 我给你一个马克杯，还我一

0: 金项链。
1: 对，我就觉得大概也不是人家都是这样想的，我也没觉得我真的好像是要奢一条项链出去。但是比如说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我跟永金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太可怕了，就是怕这个自己要还回去，所以你这个人很自私。我说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到底谁自私？
0: 你们两个有没有打起来？
1: 然后他说人就是要欠来欠去的才有意思啊。我说啊，谁要跟你这样的人纠缠啊。
0: 真的是，他真的好。
1: 我是，但凡有点什么东西，我要赶紧把它还掉的人。嗯，然后他就说啊，就是要这样子的人就才拉扯呀，
0: 就是会增加人和人之间交往的那种粘度，是不是？
1: 因为他也是白羊座，所以我觉得白羊座就是要轰轰烈烈，爱也要爱的轰轰烈，恨也要恨的轰轰烈烈。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完全不用还我什么东西，我就全部一股脑的，我就
1: 如果真的要你还的话，我会来要的。
0: 不是，白羊座不会要他还的，就是大概他白羊座要的东西他也还不起，
1: 然后就在后面就开始嘟嘟吗？
0: 因为老娘要你的命。
1: 还喝着了，你说
0: 要不要跟白羊座谈恋爱，
1: 这样的人还不是赶紧有一点赶紧还了。就是
0: 太害怕了
1: 我突然就觉得还是跟这个天秤座的人在一起比较。
0: 因为他要一碗水
1: 端平，
0: 端平，
1: 对，虽
0: 然
1: 有些时候很假，我都说我承认有些时候。但天秤座的时候也很喜欢那种形式感的东西，
0: 是吗？
1: 对，他就要浪漫，就是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天秤座是很浪漫但又很冷漠的人。很吓人，
0: 没什么好给的，也没什么好欠的呀。
1: 算了，反正十二星座之间都是互相嫌弃的。
0: 哎呀，真的是。所以说，关于仪式感这件事情，
1: 我们还没有讨论完，我们接下来还会再来讨论，但是因为时间不够，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1: 就 DJ， 请别放情歌。我觉得情歌这件事情也是很形式，
0: 一种欠债吗？
1: 就是很形式，就是有的人难受的时候，我就会专门听一首难受的歌，或有的人难受的时候，我听一首快乐的歌。无论你选哪一种，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我觉得很形式的，来干预自己的情绪，
0: 很做作的一件事情，是吗？
1: 就像王菲说啊，我这个人最怕就是做作。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虽然七夕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要到8月23号啊。那么整整19天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一直到23号都有这个专区哈。专区里面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一定要来买大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轻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这把抗老的这个力度拉满，再加上它是超微绷带的促渗科技，能够让高浓度更加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要更多，然后呢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2: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绵润的那种哑光的质地啊，特别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无论是什么肤质，全肤质都是可以闭眼冲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尤其是怎么用呢，睡觉之前稍微敷厚一点，第二天的话脸蛋是强韧又

0: 饱满干纹啊卡粉啊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哈。
1: 而且它是一个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市场售价1199元。那么现在浪漫的7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那么到手价是846.23元。

0: 活动、嗯、对吧，
1: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是一个品牌系列，就是它不仅只是推出哪一款包、嗯、它里面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什么都有，所以进去里面你先看一看你到底喜欢什么、嗯、然后呢在里面再凑一凑价满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啊。
0: 嗯，
1: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有，然后大小也都有，然后趁着我们的七夕福利呢，你就赶紧去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怎么看呢，就是你把这个微信打开，然后下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九七月商城，九七是数字，九七月呢是这个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限时秒杀，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17:55还有18:55这两个点、嗯、大家可以到那个专属的专区里面去秒那个7.7块的那个好东西哈、
1: 嗯、是
0: 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它是轮着来的，每天的它的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品呢，就是蜜斯汀的这个双重防护面霜防晒乳，
1: 对，它这个原价是99元，今天秒杀27.7元啊、哦！
0: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我之前99块钱买的算什么？
1: 我觉得你如果之前买过的今天一定要秒杀来平平仓、
0: 嗯
1: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抢得着，那还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17:5518:55两个时间段，你不要卡着点进去，你可以先进去里面倒计时、嗯、它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的秒表、
0: 嗯、
1: 你在之前就把所有的一些这个地址啊、手机啊、姓名啊全部先填完，然后呢你就开始疯狂的按键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记好啊，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
1: 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欢

0: 你问我爱不爱，
1: 不爱，
0: 我问你烦不烦。我觉得一直在问爱不爱会证明你爱我这件事情本人就已经觉得很烦了，
1: 耗尽了心力、
0: 但是大概是中年男人的一种逃脱责任的表现。我觉得是
1: 就是再也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哎，老婆我爱你，老婆抱抱这样。
0: 因为爱不爱跟你做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所以很多人说你既然不说那你就要做，做怎么做呢，那就是仪式感这件事情、
1: 对，就最起码你要给我做点什么表现出来让我觉得感受得到你的爱。
0: 所以你能记得你的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吗？
1: 这个记得，因为刚结婚没多久
0: 啊。你再说一遍。那恋爱纪念日呢？
1: 这个记得，哎，记得。
0: 那你老公记得吗？
1: 我老公也记得。
0: 他会有表现吗？
1: 就没有表现
0: 啊，
1: 就是嘴上
0: 说你就饶过了他，
1: 那无所谓。
0: 你说花也没有，是饭也没有订，餐厅也没有订吗？
1: 我们两个都不太喜欢出去吃饭，就喜欢在家里面做。他会做，
0: 那跟平时做的饭有什么区别？
1: 可能就会区别
0: 多做两个菜，
1: 对，或者做几个我爱吃的菜。
0: 那我觉得你真的不是仪式感，你纯粹是因为爱吃。
1: 你说对了。
0: 哎呀，我们来看这个仪式感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催生这个话题，是因为不是前段时间七夕嘛，对不对？然后昨天。然后这个七夕有很多人在那儿就晒啊，然后昨天呢又因为是一个股市大跌日，然后再加上又是中国护士节什么的，
1: 就
0: 冲淡了这个节日，就
1: 聚在一起，因为它本来就是农历的。
0: 对，然后你会看到有多少人在朋友圈当中晒各种这个幸福什么的，好像年轻的时候很多，现在不太有了。
1: 对，而且就是大家好像都已经是适应了一句话，叫做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
0: 就是你晒出来的这个朋友圈都不一定真的是你度过的那个人生。
1: 对，你知道吗，有些人会跑去找网图来晒在朋友圈里面，然后说怎样怎样
0: 啊，多惨。但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我晒一个朋友圈，你要评论你就在朋友圈下面评论，但有些人会私信我，真的是很讨厌。
1: 他私信你什么啊？
0: 八卦。就比如说你晒了一个七夕的什么玫瑰
1: 或者漂亮饭，
0: 然后他就会说，可是你老婆走那么认在晚上又让你了。
1: 这样的朋友拉黑吧。
0: 他不是朋友，是同事，真的很讨厌。
1: 哇，这么没有边界感，是谁？
0: 对，
1: 告诉我，
0: 戴伟志。你真敢问，我是真敢答。我跟你讲，上次他在节目里面问我，我真的会说。
1: 大家不知道他那个
0: 他是谁、
1: 啊？对，跟你讲。
0: 哎呀，然后我们再来看，说现在当代人的仪式感的核心不是烧钱，而是悦己，也就是说，他其实连。

0: 连取悦对方都不是，是取悦自己。也就是说，我如果做了一件，我为你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情人节或者什么，给你做了一个很好吃的一顿饭，或者给你送了玫瑰花，本来应该高兴的是你本人，但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晒出来，我觉得啊、哦，我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1: 建立人设、啊，
0: 对，然后要得到大家的表扬。对吧，你看你收到了一束花晒朋友圈、嗯、跟我送了一束花晒朋友圈、嗯、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不一样的效果。
0: 然后你要是收到的话就说啊你好幸福，然后如果是我送出去再秀的话你就哇你真是个好男人，就不一 样，因为我是给予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然后一下子就好像变得有点差，
0: 因为我看透了这一切所以我就不屑干这件事情但旁边人就说哪怕是假的请你也稍微的鱼对鱼妈呀，演不了一点，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一点，
0: 完蛋了咋个整，我觉得我会孤独终
1: 你要不要以后老了养老院我们住在一起是可以，
0: 我觉得可能老头老太太都会烦我就是没不要跟他交朋友，
1: 没事我还是会来看你的我还是会来敲敲
0: 看我敲玻璃打电话为的哪个
1: 没有没有，我还是会来敲你们说
0: 我铁窗内要唱一首给你
1: 过来吃饭
0: 哎呀妈
1: 就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就一点信心都没有吗，就觉得自己老了以后一定是孤独终老的那一个吗，
0: 但我可能是享受孤独的那个人，就是莫来发卧
1: 啊，那我不来了啊，好嗯，好，就这样，
0: 因为你来
1: 我
0: 可能我
1: 现在就来，
0: 因为你如果来我他妈这个老奶个水没得吃黄了来撇车
1: 冲这一个钱请问你是能送我大金镯子吗，我又不给你跳广场，
0: 然后你要是破晓天给我送一点什么吃的喝的我讲妈那个水点击我那金链子
1: 你就自己一个人吧好吧，
0: 哎呀我觉得
1: 从现在开始我就这条三八线又画到邓紫车里，我们两个划清界限、嗯、
0: 好不啦帮帮忙、嗯、好不啦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虽然七夕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要到8月23号啊。那么整整19天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10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8: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一直到23号都有这个专区哈。专区里面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7: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一定要来买大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轻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这把抗老的这个力度拉满，再加上它是超微绷带的促渗科技，能够让高浓度更加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要更多，然后呢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8: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绵润的那种哑光的质地啊，特别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无论是什么肤质全肤质都是可以闭眼冲的，而且

0: 个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尤其是怎么用呢？睡觉之前稍微敷厚一点，第二天的话脸蛋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啊卡粉啊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哈。
1: 嗯，而且它是一个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市场售价1199元。那么现在浪漫的7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那么到手价是846.23元。
0: 嗯，
1: 跨境直发只取数元。
0: 是的，今天除了这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还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的包包。
1: 嗯，
0: 这个包包现在买也是非常划算。
1: 对，
0: 因为之前日常的售价就已经很优惠了，它是599元起。那么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单笔的订单实付777减77的话，就可以凑一个满减的那种活动。
1: 嗯，
0: 对吧？
1: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是一个品牌系列，就是它不仅只是推出哪一款包，它里面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什么都有。所以进去里面你先看一看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呢在里面再凑一凑价满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啊。
0: 嗯，
1: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有，然后大小也都有，然后趁着我们的七夕福利呢，你就赶紧去看一看啊。
0: 嗯，
1: 然后怎么看呢？就是你把这个微信打开，然后下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九七月商城，九七是数字，九七月呢是这个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限时秒杀，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17:55还有18:55这两个点。嗯，大家可以到那个专属的专区里面去秒那个7.7的那个好东西哈。
1: 嗯，是
0: 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它是轮着来的，每天的它的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品呢，就是蜜斯汀的这个双重防护面霜防晒乳。
1: 对，它这个原价是99元，今天秒杀27.7元啊。哦，
0: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我之前99块钱买的算什么？
1: 我觉得你如果之前买过的，今天一定要秒杀来平平仓。
0: 嗯
1: 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抢得着。那还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17:55、18:55两个时间段，你不要卡着点进去，你可以先进去里面倒计时。嗯，它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的秒表。
0: 嗯，
1: 你在之前就把所有的一些这个地址啊、手机啊、姓名啊全部先填完，然后呢你就开始疯狂的按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记好啊，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
1: 嗯，九七月商城
0: 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此曲作者阿里普与歌手亚森相识多年，数次的把酒言欢，此次首度携手合作。本曲为亚森量身创作，微醺打开回忆，不变的是内心的坚守，仅仍在路上的人奋力守护心中炽热的理想。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亚森全新单曲微醺1993。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呢。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0: 我是蓝琪。
1: 哎，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形式感啊，不是仪式感的这个事情中，
0: 你也可以理解成形式感，
1: 其实也就是好听难听一点的，就本质是一样的。我再看下一个，就职场当中，比收到更卑微的词出现了，是什么
0: 呢？你能想到是什么吗？
1: 好的，
0: 好的哪里卑微了？好的甚至带着一点点傲娇，好吧？
1: 收到。还有什么应该的，
0: 这些都不算什么。
1: 那是什么？
0: 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截图哈。嗯，应该是某个学校领导发的，说各位老师，暑假即将结束，请全体教职工于8月17号早上8点穿工装，按时到岗，正常上下班考勤，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合理调整作息，及时收心，收到请回复元气返岗，并且后面跟了一束玫瑰花。
1: 所以这个元气返岗这四个字是要求收到的回复。
0: 对，
1: 对吧，我们现在也都是看到请回复或收到请回复，
0: 那倒是正常，因为有一些重要的通知你毕竟不能错过嘛，那就收到一下也无妨。
1: 收到请回复，或者是请回复
0: 收
1: 到，我一般这种我都不会收到，我收不到，我都是回一个OK 的手势。
0: 你知道，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同事他就很反骨，他就回个一，就是一般主播就有什么就大家扣一扣一，他就

0: 发给你。
1: 那是在直播间里面抠货是不是？
0: 对，带货带惯了，抠一抠一。
1: 收到，请抠一。元气返岗。
0: 就是说网友生气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就是在于说我收到还不行了，你还要那个指向我的这种情绪。
1: 你倒像我这种人，我一定会在这个群里面收到丧归。丧丧的归来，谁要跟你元气返岗、啊、
0: 就一定要叛逆一下是吧？
1: 他不是叛逆，这是我的真实表现。
0: 然后领导就会私信你说佳阳，
1: 领导会私信我的，因为我们单位有一次就是让开会，然后收到，我就说好烦，一个通知要通知多少遍，然后我已经收到了一遍，
0: 然后中央通知还会发三遍，
1: 你三遍一起发实际上就跟没发一样、嗯、但是那种早上发一遍晚上发一遍就更烦。然后呢请你看我早上有没有收到，结果晚上再发他就指出晚上的，我就没有收回到，然后晚上呢、啊、领导就直接给我打电话，那个通知你看到没？
0: 好，大家来听一首歌。
1: 禁止，不要说的话不要说，不要通知的话不要通知。
0: 扫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虽然七夕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要到8月23号啊。那么整整19天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10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一直到23号都有这个专区哈。专区里面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一定要来买大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轻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这把抗老的这个力度拉满，再加上它是超微绷带的促渗科技，能够让高浓度更加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要更多，然后呢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2: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绵润的那种哑光的质地啊，特别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无论是什么肤质，全肤质都是可以闭眼冲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尤其是怎么用呢，睡觉之前稍微敷厚一点，第二天的话脸蛋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啊、卡粉啊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哈。
1: 而且它是一个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市场售价1199元。那么现在浪漫的七夕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那么到手价是846.23元，跨境直发直取数元。
2: 是的，今天除了这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还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的包包。这个包包现在买也是非常划算，因为之前日常的售价就已经很优惠了，它是599元起，那么现在咱们九七悦商城单笔的订单10付777减77的话，就可以凑一个满减的那种活动，对吧？
1: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是一个品牌系列，就是它不仅只是推出哪一款包，它里面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什么都有。所以进去里面你先看一看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呢在里面再凑一凑价满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啊。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有，然后大小也都有，然后趁着我们的七夕福利呢，你就赶紧去看一看啊。然后怎么看呢，就是你把这个微信打开，然后下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九七悦商城，九七是数字，九七悦呢是这个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2: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限时秒杀，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17:55还有18:55这两个点，大家可以到那个专属的专区里面去秒那个7.7块的那个好东西哈。
1: 是
2: 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它是轮着来的，每天的它的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品呢，就是蜜斯汀的这个双重防护面霜防晒乳。
1: 对，它这个原价是99元，今天秒杀27.7元啊、
2: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我之前99块钱买的算什么？
1: 我觉得你如果之前买过的今天一

一定要秒下来平平仓，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抢得着。那还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17:55、18:55两个时间段，你不要卡着点进去，你可以先进去里面倒计时，它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的秒表。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

0: 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1: 你不觉得油腻的
10: ？No， 很丝滑。
12: 嗨，我是佳阳。
13: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好好听的一首歌哦，
1: 讨厌，
0: 来自瑞恩，20年之后重新翻红，但是这个人已经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1: 是，
0: 大概是因为现在的歌曲含金量越来越低，所以大家开始考古以前的歌，就发现原来被时代淘汰的歌，现在拿出来也依旧那么好听，真的。
1: 哎呀，所以说现在音乐人多多努力吧，好不好？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话题啊。这个很多人。不是不沟通，是因为沟通了之后发现无法沟通，然后又放弃沟通。
1: 那这个放弃沟通的原因有哪些嘞？
0: 你是会放弃沟通的人吗？或者你是会尝试沟通的人吗？
1: 我是会尝试沟通的人，
0: 但是如果真的是讲又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又不会做，做又做不好，怎么办？
1: 我就放弃
0: 就放弃了。所以你是放弃的？
1: 对，那
0: 我也是放弃的。
1: 对啊，
0: 然后我会试一下，就一下。然后发现，哎，我不下这个战车了，赶紧放弃。
1: Oh.
0: 然后是因为你看，就很多人放弃沟通的原因就是单向说服，就是把沟通当成了一种辩论赛，就是我明明要跟你说个什么，反要掐嘎，反要掐嘎，
1: 对，对，
0: 这个就本来就没意思，本来是要沟通，
1: 对，
0: 好好说，结果说着说着急了，
1: 就吵起来，
0: 就是个沟通本身应该是交换看法，寻找共识，但很多人呢将它异化成为说服对方的一种工具，然后他们的倾听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寻找逻辑漏洞进行反驳，
1: 这种就很恐怖啊。
0: 但我觉得我自省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哎，不对哦。
1: 天哪！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两个恋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真的不是那种天作之合哈、啊，天作之合也很少了、就是大部分的恋人在一起还是需要沟通的嘛。就是当遇到一点事情，两方的这个观点不合啊，什么不合是需要沟通的，对吧？然后但是就会。到最后就真的就会演变为双方就在那里找漏洞。
0: 但是你如果年轻的时候沟通就发现我们两个观点不一致，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你会采取怎么样？会说服对方，还是让对方来迁就我，还是怎么样？
1: 年轻的时候就是对方必须迁就我。
0: 那你这个就是不讲理，
1: 就是哥的说了爸的听
0: 啊。那就是说服你对方也没有用，我哪怕说服了你，女生就说我不管、
1: 我不听，我不管，你就是要听我的，
0: 那也行。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那我就认了，那我就说、那你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那我喜欢你我就宠你就好。
1: 对对 对
0: 但如果你又要保持那种是我在理，但是我又明明觉得你不在理的话，那我们就要 battle 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说服对方跟辩论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两个人的沟通不是试图要改变对方，我们年轻时候总是想要试图改，
1: 想要改变对方。
0: 后来我就发现，两个人的沟通在成熟之后是 OK， 那我们就趋利避害，
1: 然后求同存异，
0: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绕开，我们就不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就先把它放着就好了。
0: 然后呢，我们就要不触碰，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
1: 雷区，
0: 我们就绕开。
1: 对，
0: 但是年轻的时候不懂，就会觉得那我就时不时戳一下这个雷区，看看你的反应会不会，
1: 看看你爱不爱。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1: 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0: 没有这个必要，你知道那是雷区，你就不要去搞了，因为
1: 所以这真的是中年人在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中年人就特别容易啊，算了算了，原来是这个问题就算了算了，后来变成这个人就算了算了，
1: 对对对，
0: 再后来就是哎呦，直接
1: 都
0: 耍
1: 了算
0: 了算
1: 了
0: 算了，
1: 都耍了耍了算了，就收尾了，不重要了。
0: 对，这是一种啊，就是单向说服的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沟而不通，我们是沟通了，但是沟通不了情绪和认知的错位。就沟通70%是情绪，30%是内容，特别会发生在年轻或女生的当中，就是我不说这个事情。我就要看你的。

0: 态度，是不是女生会这样子？
1: 就是女生会特别在意男朋友的态度，就是如果你要和我沟通这件事情可以的，那你好好跟我说。但是有的男生他可能脾气急啊什么的，我老公
0: 就男生是尊重事实，
1: 对，他非要跟你讲道理，然后说着说着，然后女生这边说不通，他会觉得说不通，然后就开始急了，然后女生就说不行，你情绪不好，你有问题，
0: 或者是说不通，
1: 不
0: 他就整一。然后女生就不就就受不了了，
1: 对，
0: 就觉得你在干什么，
1: 千万不要有
0: 啊这种
1: 这个声音，千万不可以，会容易挨揍。
0: 但是从男生这个角度，或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男生，就是从讲理的这个角度，
1: 理性一点的，
0: 我特别不喜欢的一句话，就前段时间哇，就充斥了各种中老年人的这个家庭当中，就是说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
1: 讲
0: 理
1: 的，
0: 你都不讲理，我凭什么爱你啊？
1: 你都不爱我，我干嘛要跟你讲理啊？你爱我，你就
0: 我也不会爱一个仆妇，
1: 条件
0: 好不好？
1: 你选择了，你就要接受我的一切。
0: 那我看错了怎么办呢？
1: 看错了你也来不及了，有本事现在分手，要不然就离婚。你跟我出去，
0: 我倒是要应该查一查，就是六七十岁离婚率大概是
1: 很高，
0: 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之后要开始重新活一下自我、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到底是讲爱还是讲理呢？按照你现在真实的想法
1: 分事情，
0: 那就是讲事情
1: 本身，能讲理的事情
0: 就
1: 讲理，
0: 讲
1: 理，但是讲不了理的事情我必须 就要讲爱，
0: 理都讲不通还有爱呀？
1: 就是如果你态度不好你就是不爱我，反正我就会开始发疯。
0: 我真的是反向哎，我为什么爱上一个不讲理的人？你是有多美啊？除非你盛世美颜能够征服我，
1: 但是普通人有几个就是能遇得到就是美若天仙的人、啊、
0: 蠢直男的想法都是我这样，就是要么你有钱、要不
1: 你
0: 颜，要不你特别讲道理，就是灵魂的 match， 你总不能啥也不占吧？
1: 那所以活该这样的人就单身呐、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没人？你怎么知道我是没人要还是不要别人？
1: 你大概率，
0: 我告诉你，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不要来找我哭。在你哪人呀？周我哭，我左耳朵听你的，右耳朵听他的。
1: 对对，
0: 我又不是大妈街道来解决你俩的问题，你俩沟通不了，来我这儿沟通啊！真是，
1: 你就是那个树洞啊！
0: 我觉得我要是按小时收费，作为心理医生，
1: 树洞那里有一个闸，是不是还要请自行扫码？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有的人会。找闺蜜去劝和，或者你来评评理，你会这样吗？把自己的问题摊给第三方人，用她的角度来看。
1: 我会的，有的时候会跟闺蜜说一说，诉一下苦。
0: 但是你的闺蜜会站在你的一方，还站在事情一方？
1: 那肯定是站在我的一方、啊。
0: 那你看，我就当不了闺蜜，我都是站在事情一方，然后闺蜜就跟我急了。
1: 你可以当我老公的闺蜜。
0: 对，然后闺蜜就说：“妈，你到底啥都无纸片？”
1: 对啊，
0: 我说我不是要给你解决事情吗？
1: 所以你就是臭直男的思维啊，就是男生就是这样，就一辈子都在讲道理，就很讨厌。
0: 但是你知道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如果帮着你再骂你老公，你俩又不离婚，下次见到你老公我就很尴尬。
1: 那就不要见。
0: 这闺蜜是单方面的事，
1: 肯定啊，哪有双方的闺蜜 啊，没有。
0: 所以你能接受你老公的兄弟也在背后蛐蛐你吗？
1: 我能接受的
0: 哦，
1: 我可以接受。
0: 然后下次你遇到你老公的兄弟之后，哟，听说你啥子生家务呢？
1: 我倒是不会，我会给他一个吃的。
0: 哦、
1: 不会了，不会了，我觉得很正常，这是人之常情、
0: 哦，
1: 就是谁人背后不说人，谁在背后不被人说，就是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0: 所以闺蜜的作用不是要解决这件事情，
1: 你就倾听就好了，
0: 是站在你的角度去骂对方，
1: 就是要站队啊，就是要站队。
0: 天哪、嗯，那如果真的是
1: 你，是不是没有闺蜜？
0: 我后来就没有了。我现在我知道原因了，
1: 问题出在哪里？你哎，
0: 我抱着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事情，
1: 不需要啊！你又不是包公，就是人家都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不对？
0: 我觉得我能断得了，
1: 你断个屁！你就站在我这边就好了，你断什么断？谁要你断啊？
0: 我当时觉
1: 得有民政局，有法院，
0: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如果站在你这边，然后在那儿一起骂你老公，很有可能跟你老公和好之后，你就把我跟他骂的话就告诉他了。
1: 不会的，哎，但是有一部分女生是会蠢到这样
0: 的，对啊，
1: 真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不会，我不会。
0: 所以我觉得闺蜜这件事情本身也是
1: 很危险，
0: 很危险，
1: 是有风险
0: 的。谁要给你当闺蜜啊？
1: 那当什么？
0: 当时也当不了什么，当同。

0: 不是吧？当同事吗？
1: 我是在替你以前那些闺蜜问你哎。
0: 我闺蜜不是都已经没有了吗？
1: 啦啦啦啦啦，就散落在天涯了是吧？
0: 我觉得可能是不爱就走开。
1: 就想了半天还是回到这种，
0: 就是你也不配拥有闺蜜。
1: 完了，就
0: 你坑了你的闺蜜，
1: 也坑了你的老公，
0: 真的，
1: 那就孤独终老。
0: 太赫然了，你先生，你们人类好可怕。
1: 我在挖坑哦。

觉似火，他的声音感觉似水，然而水火却能兼容得宜。请听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

0: 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再立交。

0: 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我们今天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虽然七夕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要到8月23号啊。那么整整19天的时间，我们有两个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10副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一直到23号都有这个专区哈。专区里面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一定要来买大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是轻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个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这把抗老的这个力度拉满，再加上它是超微绷带的促渗科技，能够让高浓度更加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要更多，然后呢能更上一个台阶了。
2: 是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绵润的那种哑光的质地。

0: 质地啊，特别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也不会闷痘。无论是什么肤质，全肤质都是可以闭眼冲的，而且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尤其是怎么用呢？睡觉之前稍微敷厚一点，第二天的话脸蛋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呐、卡粉呐、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哈。
1: 而且它是一个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市场售价1199元。那么现在浪漫的7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那么到手价是846.23元，跨境直发只取数元。
0: 是的，今天除了这个黑绷带面霜之外呢，还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女士的包包。这个包包现在买也是非常划算，
1: 对，
0: 因为之前日常的售价就已经很优惠了，它是599元起。那么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单笔的订单实付777减77的话，就可以凑一个满减的那种活动，对吧？
1: 你可以进去里面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这个是一个品牌系列，就是它不仅只是推出哪一款包，它里面有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什么都有。所以进去里面，你先看一看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呢，在里面再凑一凑价、满减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啊。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有，然后大小也都有，然后趁着我们的七夕福利呢，你就赶紧去看一看啊。然后怎么看呢？就是你把这个微信打开，然后下拉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九七月商城，九七是数字，九七月呢是这个愉悦的月，然后进入到小程序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限时秒杀，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17:55还有18:55这两个点，大家可以到那个专属的专区里面去秒那个7.7块的那个好东西哈。
1: 是
0: 美妆啊、挂饰啊、网红零食啊、日用百货啊，它是轮着来的，每天的它的品都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品呢，就是密斯汀的这个双重防护面霜防晒乳。
1: 对，它这个原价是99元，今天秒杀27.7元啊、
0: 这个真的太划算了。那我之前99块钱买的算什么？
1: 我觉得你如果之前买过的，今天一定要秒杀来平平仓。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抢得着。那还是有一个小的技巧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是17:55、18:55两个时间段，你不要卡着点进去，你可以先进去里面倒计时，它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的秒表。你在之前就把所有的一些这个地址啊、手机啊、姓名啊全部先填完，然后呢你就开始疯狂的按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记好啊，小程序里头搜索九七月商城。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拓展社区服务基层治理岗位供给，落实补贴、培训、职称倾斜配套，引导高校毕业生下沉基层，多渠道拓宽就业空间，既充实基层人才力量，也助力青年实现就业。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网安部门通报多起影视行业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嫌疑人24名，不法分子恶意炮制负面舆情。

0: 胁迫偏方花钱消灾。公安部门提示行业主体提高警惕，依法打击网络黑灰产，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生态环境部门发布全国地表水质量监测阶段性数据，全国重点流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向好，各地持续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强化排污监管，紧盯汛期水环境风险，守护江河湖泊水生态安全。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7: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描述江南的精神特质，是温婉秀丽、闲适悠然，还是精巧雅致，似乎都不能涵盖江南的全部。面对这一问题，虽是四川人，却对江南一见倾心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胡晓明，深耕江南文化研究数十载，自信满满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他主编的《江南大义》一书当中，15位学者从诗词、园林、古镇、建筑、书法等不同的角度共画江南文化。文章被编排到刚健、深厚、温馨、灵秀4个板块之中，这4个词恰是胡晓明对江南特质的提炼。在他看来，刚健是江南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虽给人泽国水乡的印象，江南却不只是水暖风情、温柔敦厚，也是最具有抗争精神、最具有骨气的地方。君不见苏州的五项词、药李种、五人墓碑，都记录着一段侠肝义胆的悲壮传奇。杭州的岳王庙、于谦墓、张苍水碑，无不诉说着荡气回肠的民族记忆。这其中所内涵的刚健精神，在和平年代就转化为了向上向善、力争上游的生命力，使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具创造力的所在。深厚，对江南地区千百年来的文教学养，一方面水陆交通的便利自古以来汇聚各地区的移民和精英群体，积淀了厚

众的文学底蕴。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达助推人文渊术的形成，历代经史子集文献十倍于北方，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经受文献典籍的熏陶，逐步涵养人文教化之城邦。温馨是江南文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绵长情感，也是诉不完吟不尽的温婉诗意。人伦关系的多情多义，社会纲常的规范有序，待人接物的平和温润，都可视作是江南性格中的温馨因子。且听诗云：三生石上旧经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飞来峰下三生石上自有美丽传说，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出户，只有春之处。横塘之畔，万千愁绪凝成断肠诗句，温馨而又含蓄的江南，正是诗人们情感的避难所，精神的休憩地，文思的富乐园。灵秀与江南之水息息相关，水乡之人与水相亲，因柔性而仁爱，因清澈而明净，因平淡而内秀，因灵动而交融。江南的古镇大多傍水而存，依水而兴，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宁静之美。贯穿江南的大运河以水陆航运之便捷，成就了世代繁华。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南之美注定会跨越国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引得众多日本友人为之神往。早在平安时代，白氏文集东渡后风行一时，西湖美景借白天鹅的诗句在日本国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有400多名日本禅僧陆续到杭州登岸，并造访当地寺院，和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开启他的江南旅行几乎同一时期。东洋史学研究的鼻祖桑原智藏先生也把目光投入到了中国史上的南北问题。他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一文当中提出了政治之北方、文化经济之南方的构想，这一思维脉络显然影响了他在京都大学的后学文学研究科的中沙明德教授。中沙明德的专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终于在去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者认为，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名字，在中文语境当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充分说明了天下人对于江南的向往。据他的考证，苏州在宋代已经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进入蒙元帝国后愈加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由昆山、嘉定、吴江、常熟等各州组成的平江路的户数，由宋末的不足33万户，在15年里增长了1.5倍之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向元大都运输物资的方式转变为以海运为中心大有关联。因为苏州城内的河港与连通海洋的诸多河流可以畅通无碍，是为关公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从事贸易的商船能够很方便地往来驻留，由此带来应有尽有的商品和难以计数的商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站。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下雨天，很多人开着双闪行驶，觉得别人能看见自己就行。法律规定，正常行驶开双闪是违法的，而且双闪的穿透力远不如雾灯。正确操作是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是诗人，是小说家，也是读者。谁都不知道，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的书房里的书通通打包进了行李箱，如此随身携带，一路走来，一路阅读。否则，随笔集在地狱阅览室里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写作。他就像波拉尼奥对其一生创作的总结和反思，是他为身后这个世界开出的一份清单。这意味着30年来他在创作诗歌小说的间隙，持续不断地阅读书籍，接受采访，撰写评论，才有了这些充满着强烈爱憎情绪的文章。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们似乎不难得出阅读即人的推论。毕竟博拉尼奥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文风，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不得不四处迁徙，渐渐远离了他出生长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实上，谁都不能为在地狱阅览室里做出简单的评判，它是如此的庞杂，囊括了诗歌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对话访谈等诸多内容。就像博拉尼奥自己集多种身份，诗人、作家、病人、读者于一体，他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激情洋溢，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滔滔不绝。如此一来，就有了两个分裂的博拉尼奥。一方面，他言辞犀利，嫉恶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尽管他很清楚，像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斗争，几乎总是会变成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意志坚定地维护内心深处的这片仅存的净土，向那些厌恶的、反感的、装腔作势的、毫无存在价值的美洲纳粹文学发起了有力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温柔的、深情的，与所有经典文学的资深粉丝一样，波拉尼奥对经典作品、前辈作家有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热情，既从不吝啬他的赞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唤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有了这些作家，他才能够抛开愤怒，向着理想中的天堂图书馆靠拢。哪怕他很清楚彼时的拉美文坛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环境当中，

似乎不用地狱阅览室就很难表达出他的内心的愤怒。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笔下会有那么多高频词。整本书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萨尔，35次聂鲁达，43次略萨，78次博尔赫斯。而每一次提到，布拉尼奥的笔下都带着难以言语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这些名字，他身边这个暗淡无光的现实世界就会被彻底的瓦解，迎来一丝难得的光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布拉尼奥性格上的反思呢？套用墨西哥作家豪尔赫·波尔皮的话来说，在地狱阅览室里呈现出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布拉尼奥军团，他把他一生的写作分散打乱，以碎片化的形式与他笔下作品的主题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进而融合这部厚厚的随笔集。片段、副稿、草图、概略，他们是行动所依据的理念，或者是有关未来的醒思。一间在我们眼前敞开的实验室，布拉尼奥用以排除万难瞬接巨著的原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布拉尼奥自己。很难说他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评判，但从他笔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难看出他内心的诉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罗·莱梅贝尔，以通常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但布雷尼奥坚信他没有失败，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种文学赋予的令人心酸的胜利。当从前那些蔑视他的人纷纷落入深沟的时候，佩德罗·莱梅贝尔仍是天上的一颗星。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布拉尼奥自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颗遥远的星辰，高高的挂在异国的星空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艰辛的，但这样的人生又为他带来了一种视角，只有远离智利，他才能够真正看清他的样子。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布拉尼奥谈到了自己许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他说，时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来其实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样子，这意味着要命的无聊或疯狂。或者说，这个国家就像一条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飞翔时执意呈现，在无可挽回的呈现时决意飞翔，偏爱血腥的悖论有着精神分裂式的反应。与之相成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大多数智利人都有着一张神情极其严肃、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张仿佛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的面孔，一张在几秒之内画风从塞尚过渡到毕加索，又从毕加索过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张我们这个走廊时岛国的居民的常见面孔。这些面孔传递出了各种潜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们安静而又沉默，始终用双眼注视地面，仿若漂浮在一片虚幻的深渊之上。换言之，就好像机场是海市蜃楼，我们所有人都悬在空中，某种虚无奇迹般的诉说着宿命般支撑着的我们。他向我们索要一份神秘，或者说是不可言语的贡品，一份无人愿意偿付却也无人明说不愿意偿付的贡品。显然布拉尼奥并不属于智利，在他看来，生活在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因为未来就像一扇金属车库门轰然开启，既不干净也不协调。好在他的灵魂和思想早就跟随他的脚步，远远地离开了那片遥远的大陆。他从不虚无，反倒从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辈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一样，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边旅店的常客，又都以自己的笔不厌其烦地再现出某一种孑然一身无所依傍的人生，却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奥所说，他们都来自于位于地图边缘的小国家，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将朴素低调和张扬怪异结合在一起，又能将冷静理性和古怪反常结合在一起。于是写作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宿命，因为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在文学的世界中，他们才能够远离喧嚣无杂的现实世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阿维塔07L正式上市。

0: 为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 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限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全系标配城区高阶智驾，主打运动家用双属性。近日，坦克700黑四 T 冠军版正式开售，官方售价34.88万元。搭载 3.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最大输出520千瓦，配备锁止四驱空气悬架，原厂自带越野改装套件，瞄准硬核高端越野市场。魏牌 V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31.58万元，限时权益价22.68万元起。中大型混动 SUV 搭载黑四超级四驱混动系统，车顶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 NOA 领航辅助驾驶，分豪华家庭版、运动版两大产品线。日前，智己 L7 Max 换新版正式上市，后驱纯电中大型轿车，官方指导价28.69万元，升级全线控转向底盘 ，CLTC 续航785公里，零百加速3.7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主打豪华运动轿车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莎士比亚作品与英国历史研究是英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因此也构成了在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莎学研究、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让莎士比亚真正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才可以解读莎士比亚为何成为国家偶像和民族诗人。而杰里米·布莱克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正是以这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莎剧背后复杂的隐喻叙事，还原了对人性的认知，并通过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射，呈现出了莎剧可以成为英国的共同特征和英国性图腾的根本原因。历史事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空间、地点，都具有特殊性。

构建了历史发生的场所。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与记忆的回溯，而是对莎士的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情节、人物以或显或隐蔽的创作手法给予解析，显示出了莎剧在文学、艺术、戏剧等方面具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无可争辩的世界性的影响。莎士作品蕴含的历史维度的时空意象，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家、戏剧家有所吸收，而且被不断的模仿、改编，并最终铸就了它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千秋万代的辉煌。杰里米·布莱克以他的历史学家的专长，从爱德华六世、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辐射到爱尔兰和西班牙战争宗教特点，指出宗教不仅影响着社会，也影响了莎士的创作，使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明辨伊丽莎白政府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教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文学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历史。1587年2月8日，玛丽被斩首，这事件为莎剧中表现暴力的政治杀戮提供了线索。伊丽莎白对统治、国家稳定的偏好，不仅仅是个性谨慎，也与臣民对其的政治想象有关。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将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从早期现代英格兰历史中的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环境、文化潮流，探索莎士比亚戏剧世界以及关于莎士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学、戏剧，甚至健康、医学、瘟疫、人口、教育、爱情、婚姻、女性独立等问题。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涉猎的历史相当广博，作者对于历史的梳理寻觅到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并对西方莎学关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这一点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尤有启示。例如健康与医学是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章节展现出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讨论了瘟疫，特别是黑死病、伤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士戏剧当中的呈现，通过联系当时伦敦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展示了莎士渊博的医学知识以及始终蕴含在莎剧当中难以摆脱的恐怖瘟疫。显然作者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历史与文学的互证、互鉴、互文、互释，达到互张，以此阐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扩展与深化当今的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认知。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当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等，表现出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里尔王》《克利奥莱纳斯》等剧当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军事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作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并没有可靠证据来表明其宗教信仰。作者以莎剧当中的女巫为例，提出了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事就出现在印刷品里。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法令反对巫术，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史、魔鬼、魔法、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当中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的意义。莎士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情感的反应。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人类对于宇宙的凝视始于远古篝火旁对星轨的敬畏，延续至敦煌莫高窟第61窟至圣光佛经变图的第28星宿彩绘中，更将奔赴未来月球熔岩管基地的量子通信阵列。宇宙发现之旅，人类仰望星空时，宇宙生命起源，重返月球，他们登上了太空，这5本书犹如5颗轨道交错的星辰，共同构建起了一幅关于宇宙探索的多维图谱。他们以科学为经，人文为纬，在星际尺度的叙事中揭示出了人类文明自我认识的深层逻辑。每一次望远镜的升级都是文明认知器官的进化，每一次火箭的升空都是哲学思辨的实体化的投射。而 NASA 宇航员威廉姆斯与沃尔莫尔长达286天的太空滞留与归航事件，恰似一簇跃动的星际火种，将抽象哲思具象化，为人类探索宇宙的鲜活注脚，以多重维度折射出科学伦理与文明认知的深层互动。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在《宇宙发现之旅》当中提出的宇宙公民的概念，构成了5部著作共同的精神底色。他以138亿年的时空长河为坐标系，将人类文明比喻成宇宙蛋糕上的糖霜。这种视角转换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此外，认知范式的转变在宇宙生命起源中也升华为对生命本

致的哲学追问。作者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杰克·绍斯塔克与天体物理学家马利奥·利维奥通过信息能量耦合系统的生命定义，将土卫六的甲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绝对是一首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歌曲，来自周华健 How Long It's Been。 这首歌曲没有收录在他任何一张个人专辑当中，而是出现在了一张滚石唱片的合集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几首英文歌曲实际上都是原创作品。很多人总觉得说唱英文歌一定都是翻唱，除了刚刚周华健的那首非常具有中国编曲特色的 How Long It's Been 之外，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在她的第二张个人英文专辑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专辑当中，非常具有中国台湾高山族民歌特色的音乐作品，那么时尚的编曲再加上高山族的民族语和林忆莲的英文演唱，非常的国际

在华语乐坛当中唱英文歌曲首屈一指的，在我的心目当中唯有齐豫了。他的英文发音如此之标准，而且非常具有史诗般的美感，也让很多人对他的英文专辑无比珍藏。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他的作品专辑当中是很少有的一首歌曲当中，既唱了英文版又唱了中文版， Edge of Dream， 梦的边缘。这首歌曲有种浓郁的欧洲情怀，虽然是原创作品，可是也让人觉得仿佛看了一部浪漫的文艺大片。天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下雨天，很多人开着双闪行驶，觉得别人能看见自己就行。法律规定，正常行驶开双闪是违法的，而且双闪的穿透力远不如雾灯。正确操作是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书。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可爱而且具有童真的音乐作品，伍思凯的作曲，孟庭苇演唱，凤凰木。我至今也不知道凤凰木到底长什么模样，也许在我们小时候总希望对自己遇到的每一件事物许愿，也许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很幼稚，不过却真的很单纯。成人的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无奈，而这些无奈如果用一个童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会不会得以化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对我而言都觉得好像是孩子般的纯净。我是佳阳，你是谁？

有些时候我真的很困惑，当我们自己深陷泥沼当中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找一个人沟通倾诉吗？还是真的只是自我消化？曾经的那些单纯，曾经的那些初心，是否现在还记得，或者已经被人打破？所以每当我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依旧会觉得很感动，哪怕那已经是20年前的歌了。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 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限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全系标配城区高阶智驾，主打运动家用双属性。近日，坦克700黑4T 冠军版正式开售，官方售价

0: 4.88万元，搭载 3.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最大输出520千瓦，配备锁止四驱空气悬架，原厂自带越野改装套件，瞄准硬核高端越野市场。魏牌 V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31.58万元，限时权益价22.68万元起。中大型混动 SUV， 搭载黑四超级四驱混动系统，车顶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 NOA 领航辅助驾驶，分豪华家庭版、运动版两大产品线。日前，智己 L7 MAX 换新版正式上市，后驱纯电中大型轿车，官方指导价28.69万元，升级全线控转向底盘 ，CLTC 续航785公里，零百加速3.7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主打豪华运动轿车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歌曲的一开始，我们听到梁博唱，你和我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也许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哪怕是在情感世界当中，你和我也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恋爱经历，遇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总是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以为他会陪伴我们一生，而有的人呢，只是浅尝辄止，慢慢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许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和执着并不太一样，也许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而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增长，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只能陪你一时，并不能陪你一世。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出现又离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这样的洒脱，当然也有对爱的执着。刘庆，不要。

这是一首大概在古巨基的音乐作品专辑当中并不是太被人熟悉的一首《心里有数》，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好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好听的歌曲当然表达的是一种伤痕累累的情感，一首歌曲能够走到我们的心里，或者说它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份哀伤，除了大概是我们的情感经历和它有关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和歌词当中的那些情境感同身受。告别了古巨基，我们来聆听到陈慧琳《我是你的谁》。很多人在经历一段爱情的时候找不出自己的定位，明明深深的爱着，却无法找到所谓的身份认同。当我们无怨无悔的去爱一个人，跌到尘埃里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计较你是他的谁？

有些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好听的伤心的情歌的时候，我总是在怀疑是我出了问题还是写歌的人出了问题。我们总是把这样的一些受害者的角色安到了自己的定位当中，无论你是一个被动的去爱的人还是一个主动的去爱的人，其实一份感情对于自己而言最终都会成为相对时间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深情，张信哲《我最爱的女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4: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1: The Fairy Queen 精灵女王是一部基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改编的作品，也是普塞尔最杰出的舞台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混合艺术形式来自于英国，被称作是半歌剧。简单来说，就是用音乐场景来作为话剧的延伸。在这类剧作当中呢，主要角色由话剧演员来扮演，以台词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次要角色则是歌手以演唱形式来表现。音乐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大。普塞尔在1695年去世，这部作品一度丢失，直到20世纪初才重新被发现。所幸我们今天还是能够听到这部出色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到一个小题。

就算只是以创意才华而论 G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跻身十八世纪末最出色的器乐作品之列。在1775年的九月，莫扎特创作这部作品时才19岁，但无论是乐曲形式的平衡、精妙的修辞、细腻的表达以及极致的抒情，都展现出他高度成熟的创作功力，令人叹为观止。莫扎特在第一乐章中对奏鸣曲的处理也体现出他惊人的才华，创作出让人一听就难忘的主旋律，在不遮掩旋律原有特色的同时，用多种形式来进行表达。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二乐章慢板，在两支长笛的衬托下，精致绝美的小提琴独奏映现出音乐艺术极致的美。

0: 雕刻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名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名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敬名行，名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即死人家。司马贞《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吟咏这位少年射手一阶明晰，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明晰，目上为明，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明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明目一词。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疗，
1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6: 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6: 啦啦！
3: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0: 在1778年初，22岁的莫扎特正在旅居巴黎，寻找有利可图的音乐机会。莫扎特在这里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季尼公爵，而莫扎特的工作则是教公爵的女儿作曲。季尼公爵委托莫扎特写作一部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但莫扎特在完成了之后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作为一部庆典用曲，莫扎特天才般的创造力让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音乐形象兼具典雅与生动，也同时让沉寂多时的竖琴得到展现风采的机会。协奏曲的开篇就展现了作曲家最为阳光的一面，其中呢，长笛的外向亲和力被竖琴稍显端庄的音色有所中和。第二乐章虽然短小，有着若隐若现的小调旋律，但并没有扰乱整体文雅幸福的氛围。这一乐章温和而抒情，长笛心满意足地引领了旋律，而竖琴则在旁作助。来听到英国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莫扎特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3: 1841年是舒曼创作多产的一年，也被称作是他的管弦乐之年。在这一年诞生的作品包括第一号交响曲、第四号交响曲的出版和序曲、协序曲和终曲三首交响乐。还有一部为钢琴和交响乐团而作的 A 小调作品，名为《幻想曲》。四年之后，舒曼将这首《幻想曲》作为第一乐章，加上一首间奏曲和一首终曲，组成了他的钢琴协奏曲。在第一乐章当中，无论是钢琴与单簧管对奏的浪漫遐想，还是乐章结尾处激昂的进行曲，这段主题都是让作品显得浑然一体。但接下来优雅的间奏曲彻底颠覆了主题，经由木管和铜管乐器的宣言，直接进入到欢腾热情的终曲。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舒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这个第二乐章啊，充满着极为甜美的感情，简直像是一首浪漫温和的协奏型牧歌。乐曲在开始时，弦乐与钢琴优美的对答，柔和地展开了主题。这种醉人的气氛在以往的协奏曲中是找不到的，有人认为这里是在描写克拉拉动人的形象。舒曼的妻子克拉拉1819年出生于莱比锡，在世的时候便被公认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家之一，而他的作曲才华如今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他成名比丈夫还早了10年，16岁便上演了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当时的他已然经验丰富，技艺精湛。此后的巡回独奏会遍及欧洲各地，直到垂暮之年，就连肖邦在维也纳听过他的演出后也大为倾倒。与此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位出色的室内音乐家，写过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7号，充满暖意和浪漫主义的感性。1896年，克拉拉去世时，世界哀悼逝去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如今，他作曲家的身份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他也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来听到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7号第二乐章。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有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

0: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

0: 青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同遨游在基因的世界，我们一同寻找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啊，我想许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金钱呢。当然我觉得呀，这不够准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是生命，是健康啊。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源泉，它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健康。一个人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要去努力，那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富。那么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我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我们来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谈到健康和长寿啊，一直以来可以说是我们在追寻的。那我们怎么能做到长寿呢？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呀，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体质、健康程度等等，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转化成果，它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大家记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研究发现，细胞作为人体的基本单位，它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那么目前已经证实的，细胞的好坏呀、活性、健康程度，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病人太多了，而且病人会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中国缺医院吗？不缺吧。中国缺医生吗？不缺吧。中国缺药物吗？也不缺呀。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病还越来越多？那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呀？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基因重组的方法，我们缺的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呢，效果呀，基本都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再不改变治疗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你看大家知道的啊，吸烟喝酒，这是直接损害基因的。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和酒里边的乙醛，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以后的相关联的11种，没有一支烟是无害的，也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 所以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

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基因，而修复基因才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只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恢复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够斩草除根呐、啊。这是治疗疾病预防唯一选择。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这是未来20年我们实现全民健康的终极医学手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重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那为什么创造这个奇迹啊？啊，这就要说到啊，他独特的核心技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啊，它的核心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现在已经被医学证实，它是我们人体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工厂。而 5S 核酸基因，我们正是从唯一的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了能够改变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才做到了治愈疾病有了高铁的速度。 5S 核酸基因呢，被称为人体的基因化工厂，是世界上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就是治疗慢性病重组基因的专用药。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能进行最有效的重组，同时呢，活化脏腑器官啊，正常的运行，一个周期60天，让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健康，愈后永不复发。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都力荐大家用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呢？只要你用了，在你身上啊，就会见证医学的奇迹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反复的强调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仅操控着我们人的长相啊、美丑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其实啊，它也在操纵着我们的生老啊。像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啊，优生优育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有优秀的健康的基因，因为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所以你生这孩子他健康不健康，他跟父母的基因呢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毛病啊，孩子他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对吧？人呢其实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那在治疗基因病方面，除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那一刻啊，我们呢有一位临床试验的患者啊，他本身呢就是一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当时呢他都已经是81岁了啊，心衰达到了4级。那不光是全身的水肿，浑身无力啊，最要命的是

他呼吸困难，哎，上不来气儿，越到晚上越严重，经常是憋得满脸发青。发病的时候那眼眶都是青的。实在没办法，只能靠注射强心剂才能挺到天亮。那最后啊，有个医生呢就建议他换心脏。说那换心脏啊，先不说这年龄大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啊，说手术的风险呢咱们先放一边儿啊，花多少钱呢也放一边儿，因为人家也不差钱。而关键是匹配的心脏那你不容易得到啊。等了一年多都没有合适的。但是他的病情恶化速度他等不及呀。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但是当时呢还没有上市，效果到底如何没有临床的数据来说话。可是他对我呀非常信任，决定呢自己来做这个疗效验证。当时他的身边很多人也都劝他说，不行啊你这是冒风险呢。老教授怎么说的呢？说第一，医学就要有献身精神。第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机会。就这样，他用了之后啊，那关注的人呢是非常多，所有人都在期待，想看看最新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能不能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而就在大家的共同亲眼见证之下呀，服用不到三天，老教授的呼吸呢就明显的顺畅了，身上的水肿啊眼看着慢慢的消退了。治疗到15天的时候，他就彻底的停掉了强心药，而且不用任何人搀扶自己啊就能来回活动。一个周期的时候，他所有的临床表现症状啊都基本消失了。等到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你再看老教授啊，面色也红润呼吸也顺畅，全身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紧接着就给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身体的检查。通过心电图啊 CT 啊彩超啊基因检测等等啊，他整个的基因链啊就像年轻了20岁一样。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他是病入膏肓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之后是精神百倍呀。可以说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顽疾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无论您的病有多重身体有多少种病，病了多少年，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止期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医学方式，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能保证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病老毛病用过很多种方法，吃过无数药，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说还没有治好，都白花钱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最后啊，我提醒大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报名直接补贴 90% 的药费，名额呢非常宝贵，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多考虑考虑好好说话，都商量明白了抓紧时间进行治疗。
我们。

0: 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综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综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综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了啊。嗯。
3: 对，因为跟你通话了，那个我的说实话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也感觉就是感谢你，你说我就不用就是下支架了呀。
0: 哦，不用下支架了啊。其实支架的话呀，听众朋友们记住，它既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啊，它就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不把这个定时炸弹拿掉，那我们早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很危险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嗯，有十几年了。
0: 哦，十几年的时间了，不短了啊。那说明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你应用的非常及时啊。
3: 是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憋闷啊，难受啊，偶尔有这个心律不齐啊，不过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没太注意嘛。但是后来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尤其最近这几年就不行，时不时的就犯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是真的是挺吓人的。
0: 嗯，当然啊，这个心脏病是越来越重啊，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啊。
3: 是的，没办法，有好几次啊都好像我其实就是我也挺害怕的嘛。你看前段时间他又犯了，大夫说就是让我下支架嘛，一来是下一个支架嘛，就是价格就是得好几万，其实我也挺心疼钱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听人家说那个东西他那你下了之后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因为支架嘛它是救急用的啊，不能说它是治病的。
3: 嗯，对，因为我们临近老刘嘛，就是五年之内一共下了有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就想嘛，就你说毕竟就是我们孩子还没结婚嘛。
0: 哦，都为孩子考虑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我回国之后啊，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道路上，我发现我们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家里呢没钱治病，哎，有病就要治，要是治光了，不光说自己钱掏空了，就连孩子都要背负着债务。所以呢，我们要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给全中国的老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3: 哎，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基因和我们这个病有关系嘛，说的就是确实也挺对，挺好的。你的嘴长得像我，不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呀、啊。
3: 像有时候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小孙子，打那些疫苗，不都是这个叫基因疫苗吗？
0: 对对。
3: 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试试看。
0: 哦，那肯定啊。现在医学呀已经证实了，基因呢是细胞核内的最小的单位啊。你看细胞为什么没有活力啊？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就是生命的根本。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呀？说一下。
3: 哎，这个基因药的话是真的就是说了不得，因为我才用没几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这边没有憋闷的情况了。
0: 哦，没几天就不憋闷了啊，这就脱离苦海了呀。
3: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话也下来了，原来我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话，高压还在，就是，那个叫，就是吃的降压药，血压还是高。
0: 嗯。
3: 哎，就是低压的话都到100。
0: 嗯。
3: 没几天，他下来之后的话，就是说了，有时的话，他那能降到90，我用的。
0: 哦。
3: 你说这就这么短短几天时间，高压的话也在135了。
0: 嗯嗯。
3: 最起码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劲了。我就在想了，我说我这一次的话不用下支架有救了。
0: 嗯嗯。
3: 而且你们那个场外的学生啊特别热情，就告诉我怎么吃啊，怎么用啊，哎呀时不时的还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情况呀。我也觉得你们这边的人啊都是特别的好，为我们着想。
0: 应该做的啊，应该对大家呀负责。我们不是说呀让你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带回家啊就什么都不管啊，不能这么做。虽然我们是国药 OTC 的啊，我们患者的话呢就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药品说明书来自行放心大胆的进行服用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依然会全程跟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好像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啊。尤其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像您一样啊带病十几年了。那么十几年的带病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这一种药物就能让我们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觉得呀比十几年来用的药物都要好都要强的时候。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讲哈，说就跟做梦似的。啊，如果不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不是看到自己一天天真的就在好转的话，哎呀，别人要跟咱们说呀，咱都不一定信，是吧？
3: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对，对，是这样。
0: 嗯，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这种真实感啊，我们会全程跟踪你们，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病，哎，就是好了。而且呢告诉你们怎么去服用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基因医学啊。那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个周期了。
0: 哦，两个周期12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愈用量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心绞痛不发作了？
3: 没有了，从来也没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一回心绞痛都没犯过。
0: 这多好啊，一回也不犯。你看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哎，我说过这话，心脏病患者你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就保证你们不老心衰，哎，我们绝对说到做到啊。现在相信了吧？
3: 对对对，哎呀，特别想你。现在我上个楼梯也不长了，而且我原来就在想啊，哎，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能给我保命就可以了。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想到说心脏能好得这么快呀。哎呦，你说我这个病学下来多少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真的是创造奇迹了。
0: 对。
3: 另外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嘛，那个时候关节啊都是有积液，每年你就得去验，就是抽。
0: 啊，
3: 要不就是烤电，反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腿呢现在也好了。
0: 嗯，啊，全都康复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现代基因医学的主要的治疗方向啊。而且它的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最近两年我们特别了解，你看核酸怎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是人体基因的唯一载体，而 5S 核酸基因恰恰就是利用了核酸的重要性。我们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进入人体啊，同时啊来修复和替换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的靶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大的，就像孙悟空的猴毛一样啊，成千上万的核酸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那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身的疾病它都能同时治疗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一个药你说治一身的病，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是见证奇迹了。所以就你看我现在好了，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感激你。
0: 啊，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嗯，就像你说的呢，这回真正的是。

0: 是把我的这个病给治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呢，这回可是真有体会的。
1: 嗯，哈哈，这一回是深有体会了啊，也相信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改变基因环境，所以说它呢是大病小病都能治，治病防病是二合一。哎，你看这回做到了啊，心脏病好了，咱们就不担心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滑膜炎也好了。那咱们就不遭罪不疼了，是不是这个生活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说我愿意出门啊，我就出门，哎，愿意出去跳广场舞我就跳，想蹲我就蹲，想起我就起，多好！这就是有品质的活着，这才是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共同向往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啊，那你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今天找你主要呢就是说，听说这个现在就是100块钱可以减下去90块钱嘛，
1: 对呀、啊、
0: 那一下就减下去了，就是一多半了，对吧？
1: 对啊，
0: 光老百姓的话都能用得起了。今天我打电话呢，一个呢是想让你帮我给看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0: 还用不用就是多吃一段时间。
1: 哦哦，我说过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啊，我们感受呢就是消除病痛，消除临床症状了。那么到2个周期，我们真正的实现人体基因重组之后，整体的恢复新陈代谢的能力，那我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啊，这以后的20年一样健健康康。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要是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去医院做个全方面的检查，见证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
1: 嗯、
0: 那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吴主任吗？
1: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4: 啊，吴主任您好啊，这些天吧、
1: 嗯、
4: 没在家，至今有活动我都不知道、
1: 啊、哦，您是最近出门了没听我的节目是吧？
4: 对，这回来啊，我刚听见赶紧给你打电话的、
1: 嗯、哦，那你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快用完1个周期，快60天了。
1: 哦哦，那老朋友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都用上了，自己心里也有底是吧？
4: 对，我是有底了，还特别满意。
1: 特别满意啊。好，这一次是体

0: 体会到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跟过去药物的区别了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因为什么疾病用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1: 我有糖尿病都15年的时间了。
0: 哦。
1: 这15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你看我这个主要走路吧，都走不好，走个路吧，这个磕磕碰碰的，而且这左腿呀、脚啊都肿了，用手啊一样一个坑，哎呀，好半天才能起来呀。
0: 你这个下肢的浮肿啊，有可能是心脏来的，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损伤了肾功能了啊。
1: 是的，另外我这眼睛吧，就是红彤彤的红血丝儿，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一个眼睛吧，还有一片那个白茫茫大雾。
0: 这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啊，并发白内障眼病了啊、哦，并发症不少啊。
1: 哎呀，你说对，我跟你讲，吴主任，就是我打胰岛素打了7年多了，这小肚子上面打那小黑点一块一块的。
0: 是，我知道啊，这种罪呀、啊，糖尿病人都要遭啊。怎么说呢，叫命中一劫吧。但如果你早早的重组基因，咱们就不用遭这些罪了呀。
1: 哎呀，这真像你说的，你说那时候咱就感觉到天就要掉下来一样啊。
0: 嗯，
1: 你说这一生能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熬啊，太遭罪了。
0: 我理解啊，很多患者呀都这么认为。哎呀，说这个病啊那治不好了，可能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你像在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认为说糖尿病说治不好。那么这个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了啊。你听我节目了没有？
1: 啊，我听你节目了。
0: 啊、哦，那知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胰岛基因损伤了。
0: 啊，对对对啊，听得很认真，我没有白讲，很好啊。
1: 是啊，这就我后来要还上完，孩子上网也查了，嗯。
0: 哦，还上网查了呢，跟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哎，是一模一样。
0: 对。因为现在啊大家也都很方便哈，你看有手机呀、有电脑都能上网啊，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说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胰岛的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它不是一个基因的事儿，它是好几个基因共同损伤了，知道吧？
1: 对，你看那个上网查了以后吧，现在那个基因医学太发达了。
0: 对，现在啊真的是非常发达啊，这回承认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基因能查出以后人得不得这个病呢？
0: 对对啊，这个你孩子也跟你说了是吧？
1: 哎呀，这我真的太神奇了，你说我听了吧、就特别想试试。哎呦，没想到用了之后吧，第一个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
1: 大概也就7天左右时候吧，测了个血糖，血糖当时就平稳了，就往下降。
0: 好，
1: 你看他是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血糖就是5.2，
0: 很好。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3-5天吃一回，后来我就一个星期吃一回。
0: 哦，这血糖也一直都很稳定，他不会忽高忽低，是不是？
1: 对对，现在我是半个月吃一回，空腹血糖一直在5点多左右，餐后在7点左右。
0: 你看这多好。这就说明啊，基因的环境稳定，那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啊，非常不错，很好，达标了。
1: 是啊，那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啊。你看我现在用了不到60天吧，现在腿不肿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白雾没了。
0: 哦，多好！现在呀、咱们就是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就感觉身体充满了活力，现在呀。
0: 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才能活百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你别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既治好了你的糖尿病，又治好了你的并发症呢？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给你整个的受损基因呢，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替换。哎，我们也不用说一把把吃药了，而且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是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那你想象一下，5000种核酸进入体内，同时帮助我们解决5000种的患病基因， 哎，你说他靶向性。

0: 好不好？这么好的靶向性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治疗的快速。啊，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哎，两三天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嗯，对。
0: 这就是它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的功劳啊。所以经过1500万例病患临床证实啊，一个周期我给你们去病，两个周期我给你断根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你现在基本症状也没有了啊，这还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的健康，真正的益寿延年啊。那后边再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正好啊咱们有活动大病补贴90%的药费，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1: 那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吧我让再给我姐订一份
0: 啊。
1: 他那个胃病吧，他那胃病特别严重，萎缩性胃炎。
0: 啊，
1: 哎呀，治了好多年都没有用，现在吃什么都胀还疼，胃吃点东西吧就难受，人吧特别瘦。你说前段时间检查吧，
0: 嗯，
1: 我现在给他定两个周期的。
0: 嗯嗯，可以可以啊，5天左右患者自己就能看到效果，放心用啊。
1: 嗯，我是放心，我才给他定的。你要这东西吧，其实没有真实疗效，咱们也不敢给自己亲人买呀，是不是？
0: 对呀，啊，肯定是这样。那我也期待你们身体康复的好消息啊。好，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吴主任啊，我昨天呢给你们打的那个场外电话
0: 啊，
4: 我打了好长时间哦，我都打不进去哦，一直都在占线。
0: 是是啊。
4: 哎，所以呢我就想参加那个大病的那个补贴这个推广活动，说是有90%的这个补贴啊。
0: 对呀 啊。
4: 哎呦，这个优惠啊，这个花100块钱就便宜了90块钱呐、
0: 啊！对，
4: 真的是、
0: 啊，
4: 真的是太值了吧？
0: 嗯，
4: 所以说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几个亲戚啊，多订几份呢、
0: 啊。哦，还想多订几份啊？现在活动报名的人呢，的确是太多了。刚刚前2个患者也都是给自己的亲人报名，那、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真正了解了基因医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都在抢啊，名额非常紧张。你先说说你身体的具体情况啊。
4: 啊，好好。
0: 嗯，

0: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啊、
1: 嗯，
0: 别的没有，就是身上的病多。
1: 哎呀，嗯，
0: 哎呦，碰上这么好的这个药，哎呦，恨不得啊我们就拿个大喇叭啊在小区里给你们喊呢。
1: 哎呦啊，
0: 你说我用了才两个周期，
1: 嗯，
0: 我就像变魔术一样的、
1: 哦、
0: 奇迹啊发生了。
1: 哦，奇迹发生了哈，比喻很恰当啊，这的确像变魔术一样，哎，变出很多东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用在我们身上啊，哎，上一秒还感受到病痛的折磨，下一秒我们像变了一个人，不疼不痒了。比喻很恰当啊、嗯、像变魔术。你和我说说你具体的身体情况啊。
0: 我跟你讲讲啊、
1: 嗯、
0: 我这个心脏病，我总是老感觉到这个心口窝啊有个重重的东西压着一样。
1: 哦，
0: 这个心脏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紧，
1: 嗯，
0: 发闷闷，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又憋气又闷得慌，特别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睡吧，哎呦睡一下子啊然后就被逼醒了。
1: 哎呀，
0: 我以前呢、哦、也下过支架了，多亏了抢救及时啊、
1: 嗯、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有个阴影一样。
1: 哦，
0: 我就觉得我身上啊像逼了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一样。
1: 哎呦，这心脏病啊就是夺命杀手啊，这个病要认命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哎呦，你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哎呀，吴主任，哎呀，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到了医院说是一抢救，这人们都说不行了要开始抢救，他就给你吃药啊，打了个什么强心针啊，就开始这个抢救你啊。不就是想多活一会儿嘛，是不是啊、嗯、
1: 是啊，生命只有一次啊，我们要关爱生命。但关键问题是你没有解决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啊。
0: 再说了，哎，你看我这个类风湿、
1: 嗯、
0: 哎呀一点劲啊也都没有
1: 啊、
0: 嗯、我做饭啊我现在我自己都做不了了。
1: 哦，
0: 因为家里那个勺子啊又比较大，我拿不动啊。
1: 哎呦啊，这病折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的基因突变非常严重，如果不改变基因环境，那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
0: 但是呢吴主任，
1: 嗯，
0: 这个自己呢没有让我失望。
1: 哦，没失望。
0: 我就一个周期，哎，我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的底气啊比以前啊做了很多，
1: 好，
0: 是不是、
1: 啊、很好啊？
0: 哎，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睡眠啊现在也好了。
1: 嗯，
0: 以前嘛，我一日啊也只能顶多睡三个多小时的觉。
1: 嗯，
0: 我现在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了。
1: 哦，这睡眠时间延长了一倍呀、啊，不错啊，非常好。
0: 是啊。你说我这个手啊还有脚腿、
1: 嗯、
0: 现在都不怕风了也不疼了。
1: 不错不错。
0: 哎呀吴主任，
1: 嗯，
0: 你说我都用了两个周期了，现在睡觉的、嗯、现在呢这个睡觉睡得好，
1: 嗯，
0: 心脏呢也稳了，心情啊现在这个也好，我也再也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1: 对，放心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在你身上见证的奇迹呀、
0: 啊、
1: 太好了啊，这回没有压力了
0: 是
1: 吧。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个身上的压力啊一点点都没有了。
1: 非常好啊。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重组基因一定要趁早啊，因为我们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

0: 越厉害，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大，而且是越来越多。说那为什么得病啊？不就是基因出问题了吗？重组基因，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你现在不仅仅说你的状态好啊，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哪儿哪儿都好，你放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不着再去参加活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直接就停药啊，以后身体不遭罪，也不用担心呢，咱们就好好的活着，放心吧啊。
1: 啊、哦，那太好了，我们家呢有四个亲戚。这个亲戚啊也都是一身的病、
0: 哦、
1: 他们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有冠心病的、
0: 嗯、
1: 类风湿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的，甲亢的、哦、我都要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基因治病啊效果好，真的是太好了，我都告诉他们啊，叫他们换药换药了。
0: 换药了啊，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是，咱们呢救一个算一个啊，您这是做好事儿，现在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啊，就放心吧，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好吧？
1: 好，那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专您好。
0: 您好啊，欢迎您。
4: 好的，谢谢您吴专。我想问一下，活动能不能在你这报名呢？
0: 哦，想在我这儿报名是这样啊，咱们呢最好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4: 哦，就是那个场外电话不好打呀，那个打了好多遍的占线，现在就是报名还是赶得上、
0: 啊、
4: 是吧？
0: 抓紧时间吧啊，因为报名的人呢真的是很多，那谁都不想错过这治好的治病机会啊。你先说一下你身体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哦，行，好的好的，我呢主要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颈椎脉这个颈动脉呢还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两侧都有、
0: 哦、
4: 反正现在就是一走路脑袋他就感觉发晕、
0: 哦、
4: 晚上呢、
0: 啊、
4: 睡觉也睡不好，走到他总是晃晃悠悠都不敢走，感觉就像喝醉酒了那样、
0: 嗯、
4: 记忆力还差得很、哦、你看我吧，有的时候从5楼下去了就不知道门锁没锁，哎呀，有的时候又回去再看看，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得很。老伴儿说是你到外边去给我拿个。

0: 暖气，然后我就把筷子给拿过来，他说你咋成这样了呢？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可得千万小心，抓紧重组基因了啊，不然脑部的基因损伤越来越严重，将来啊容易患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阿尔茨海默病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叫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说孩子回来了，你可能都不认识他啊，将来自己走出门不认识回家的路，而且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你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0: 对对是，嗯，大夫呢也告诉我了，
1: 嗯，
0: 说出现这种就是病情特别的危险，但我就是说，嗯，让家里的人多注意点我。
1: 的确得多关注啊，别有意外的情况。一个呢是像我说的痴呆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呢容易中风啊。那脑部的基因损伤到一定程度，基因链就出现缺损断裂，你的肢体语言呢行为能力就不受你大脑控制了，所以病呢只会越拖越重啊。那个时候来讲，不光是你病人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呢造成极大的负担呢。所以很多病人心里都是想啊，说我自己呢不怕死，孩子现在你看这压力多大，要瘫痪了啊，不得拖累孩子吗？你说咱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活的 是吧？说老了老了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呢，这就是父母的心。那咱们现在有基因特效药，能给你彻底的改变基因环境，就让你不发生危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你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所以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放心吧啊。
0: 嗯，好的。
1: 嗯，
0: 对呀，所以我也想试试，想用上来。
1: 你呀，一定要用啊！我这儿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你啊，因为在临床上啊，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说他们呢后悔了，哎呀，没有早听我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目前站在医学顶端的最为尖端的科学。最近这两年，我想大家对于核酸非常了解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厉害呀？不就是因为它是人体基因的载体吗？而现代医学证实，我们大量的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啊。那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环境，重组患病基因。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不是？
0: 嗯嗯。
1: 更何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计划组专用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奉劝大家，咱们现在赶上推广工程啊，我们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说如果赶不上呢？赶不上啊，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哎，它能利用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修复和重组，3分钟之内就到达咱们的基因层，30分钟开始重组基因，啊，3天，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呢，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血压越来越稳定，心脏越来越舒服，头脑越来越清亮，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腿脚越来越利索，啊，手脚呢也不会再有麻木的症状。一共2个周期之内，病症没有了，身体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比以前更好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呢，绝不让你发生危险不说，还能治病除根儿啊，让你益寿延年，记住了啊。
0: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家里人也都同意，说是现在呢这个疫苗都是用基因医学。
1: 对，
0: 那个，那我一会儿马上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对，你得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啊，活动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会有医生指导您。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0: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1: 嗯，
0: 我
1: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

0: 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
2: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91.8，
6: 北京时间7点整。
5: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弥勒站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富宁站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祥云站阵雨，17到26度，大理站小雨，18到26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丽江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10: 应急常识365。
1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

0: 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夏日舒适百搭。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说说打卡这事儿啊。做人不容易，上班要打卡。
7: 哎呦，
6: 现在做药也不容易了，他们现在也得打卡了。
7: 是的。
6: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就研发出了一颗会汇报的胶囊。它呢只有普通胶囊那么大小，吞下去以后在胃里待一会儿，就自动发出一段微弱的无线信号，像给手机发一条我已到岗的短信啊，告诉体外接收器这顿药我吃了啊。胶囊本身是用可吸收材料做外壳，完成任务之后慢慢就降解，不用再吐出来，也不会长期的留在人的身体里。
7: 是的，设想以后啊，配一个手环或者床头的小盒子，像老人啊、移植术后的病人啊、结核病患者这些漏吃一口就可能出大事的人，我觉得家属和医生不用再打电话追问，哎，你吃药没有？就把我有没有乖乖上岗这件事情，从靠人提醒回忆变成靠肚子里的工牌来自证。
6: 哎，对此网友纷纷评论，真是不容易啊！胶囊都卷成卧底了，吞下去第一件事不是治病，是先给医生发一个钉钉，是我已到岗啊，请查收。
7: 所以你看，药不能停，
6: 药不能停，
7: 都市人都是。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为了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经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6: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7: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之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
7: 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了公积金首付、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
6: 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
7: 本月20号，河北秦皇岛。

0: 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造成了8人死亡。
1: 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通报，孕妇产检因医生疏忽误服有毒液体事件，孕妇和胎儿的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对已对涉事的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
0: 据了解，8月7号，辽宁辽阳第三人民医院一名怀孕约6个月的孕妇在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时，因接诊医生将含甲醇的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口服葡萄糖粉混放，且两次核对均未发现差错，导致孕妇误服有毒液体。
1: 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
0: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民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3: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呢，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此次条例修订也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调整。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此次条例修订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可投资范围，此前住房公积金仅可用于购买国债，此次修订将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可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5: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2: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1.5%，首套房5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1%。今年2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5: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0: 近日呢

0: 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支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支付的模式升级。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联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聊聊天说说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话题啊，说的是如果，哎，我们经常做一些如果这样的选择，
1: 假设，
0: 对，假设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儿会去做什么呢？
1: 我怎么感觉现在网红已经成为一个褒贬不一的一个词汇？
0: 哎，我跟你讲，曾经有人做调查，是这个全世界范围让青少年填那个调查的那个单子，职业单子，
1: 职业梦想
0: 啊，他们第一位的就是网红。
1: 天啊！
0: 而且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全世界，就是那些青少年十三四岁，就是他们最想做的就是网红。
1: 我小时候在我的作文本上写的是，长大以后要当个科学家，
0: 对，我也做
1: 过宇航员，对吧？
0: 我也做过这种白日梦。
1: 但是你看现在的学生，他的梦想是当一天网红，他觉得网红就可以，比如说下单啊。购买呀，加入购物车啊，买它，
0: 就是孩子越来越早的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
1: 哎，这个也是一个财商，从小财商的一个
0: 培养。对，他们就是想发家致富，所以想当网红。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如果让你当天网红，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5: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

0: 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3: 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临近开学呀，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呢，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下面来进行了解。
6: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7: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6: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8: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

0: 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那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的话，是否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之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接种时携带孩子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 HPV 疫苗后，可以用棉签轻轻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清洁。如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 15.1 万例，死亡病例是 5.6 万例，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感染高危型 HPV 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变，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
2: 就预防 HPV 导致相关病变的概率机会就更多，但仍然不是100%，大概是70%以及以上的一个宫颈癌的发生。所以打了疫苗该筛查仍然要筛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亲眼去看一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77折。
1: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

0: 普通化妆水的十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星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哦。
0: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1: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元，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星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了。
0: 好的，今天我们都来幻想一下哈，假设大家如果能够当一天网红，大家当网红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还有小五月非常的有爱心啊，他说如果他当网红一天的话，他要像吴克群或者像邓超一样，他们去做公益。
0: 哎，说实话，现在很多明星是不是现在就转型，就是深耕
1: 塑造形象，
0: 深耕于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哈？
1: 是，很多人搞这些。大破节，他马上要当一天网红，他就要跟大家说：“现在我这个号不玩了，大家关注我一下另外一个号。哎”先引流一波。
0: 我突然想到了，好像是的。我现在关注的一些大 V 号，他们莫名其妙就会起一个小号，然后那个小号就变成他的一个生活号，然后甚至叫什么朋友圈
1: 啊，对
0: 啊，对吧？然后呢，你就两个号
1: 东西不一样，
0: 对，两个号之间切换。后来我就发现就套路，另外那个号就是带货的。大号就是分享他的一些内
1: 容的，也有一些是因为跟 MCN 机构有了一些这个
0: 合作
1: 纠纷，
0: 哦，纠纷，对对对，
1: 纠纷，所以先留一条退路，也有、哦、也有人是这样做、啊，
0: 再养一个小号，
1: 对对对对，好吃了还想吃。他说，如果做一天直播的话，做一天网红的话，那肯定是要先直播挣很多钱，
0: 这个倒是、
1: 啊、给自己留一点，然后呢，剩下的钱像助农啊什么，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大家都好起来才会更好。
0: 哎呀，大家都很有爱心，当了网红也要尽自己的微博。
1: 是的，给你们鼓掌啊。
0: 好的，
1: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如果有机会当一天网红，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2，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二环南路有交通事故，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新市往关南立交方向，经过铁二院上口往前12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手第一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显得拥挤，车尾呢迅速就排到了石虎关的附近，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过了关南立交的环形匝道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这个路段有点堵了。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经过石虎关新市往关南立交方向，经过铁二院上口往前12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

0: 经过二环南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奶奶嫂嫂，
4: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包哈巴啦。
6: 夸老哥，这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给我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吧会有哪些？
7: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可是啊，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石青凉米线、鸡丝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烧铺在米线上，在宁夏的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霸掌了。
6: 没事呢，是呢，下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没太耍了个。
7: 还有那凉姐粉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姐粉。说起花豆粉嘛，就是特供花豆粉了嘛。成功的花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6: 和呢和呢，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妈妈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解暑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德味沙片。
7: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哦，比方说那卷心菜哦、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鸭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包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霸掌了！
6: 哦，夸老哥，你是懂吃的嘛？没你个吃过两把仙人掌？
7: 老鸭东西啥啊，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6: 哎呦，这发展的味道我们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两把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花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呀，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可查查看。
7: 要得吧，马上安排。
6: 还有两把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梨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拔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我们做个介绍吧。
10: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两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9: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想。

0: 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3: 早高峰，
2: 早高峰
3: 来啦，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
5: 是的，我们将视线转向省内，来关注到昆明地铁1号线西北沿金碧路恢复提升改造工程的最新消息。那从8月15号起呢，地铁相关部门将对金碧路的部分路段启动围挡施工。目前项目的进展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6: 根据昆明市公共交通集团发布的公告，本次施工将临时占用金碧路中部沿河路至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机动车道区域，长约98米，宽约10.5米的路面进行道路提升改造施工。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管线迁改、中水工程、道路工程等。施工期间，道路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3条压缩为2条，非机动车道保持不变；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压缩为3条，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宽度不低于3.2米。施工工期为2026年8月15号至2026年9月30号。8月19号上午，记者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看到，计划施工路段目前还没有开始围挡，但在路边已经设置了几块道路信息提示牌，在金碧路右转东四街路口增设了交通隔离护栏，新增了一条通道，路面画有医院专用通道的标线。
7: 增加了一条专用专门区域医院的专用通道，以前这个地方是停满了电动车嘛，我们现在是大力和就是交警啊城管大力整治了一下，把这个就医的通道留给需要的人。
6: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东四街路口的交通组织近几日才进行调整，不少市民还不太清楚这里的变化，现场保通员只得不停地在路口引导。
8: 往外电动车，他那车刚才发现这个是医院专用的。
6: 施工方介绍，由于计划施工路段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为了保障正式围挡施工后道路通行秩序正常，目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好前期交通疏解，为此周边新增了33名保通员，加强对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引导。
7: 根据主管部门的意见是让我们先施围，为了这个让道路自运行，然后根据有哪里有拥堵有问题，我们来去解决问题，最终保证道路通畅了之后再进行正式围挡。
6: 施工方提醒，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这个区域交通的影响，请过往车辆和市民听从现场保通人员的指挥，避免发生拥堵。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眼下这个雨水多了，野生菌上市的高峰就一直在延续。云南的鲜菌呢，丰富了这一季市民游客的餐桌，而这份美味的背后是快递员们争分夺秒的抢先。在本周啊，木水花野生菌市场的单日寄单量超过了8000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9: 旺季的木水花野生菌市场人声鼎沸，万人抢先，打包发货区更是分秒必争，热火朝天。即将发出的包裹层层堆叠，落成了一座座小山，快递小哥穿梭在各个摊位前，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不少游客刚踏进市场就开启了大包小包的囤货模式。
10: 来自湖北武汉，今天买了点松茸，买了点青头菌，现在运输太方便了，那以前都要靠自己提嘛，现在直接发快运，要能保住这新鲜感。
11: 我从广东过来，然后今天买了点那个鸡枞，然后榨了鸡枞油，现在来邮寄。哎，非常好，师傅，我刚才看打包也非常专业，完了也很会为顾客着想，速度呀这些都很好。
9: 顺丰速运市场。

0: 负责人介绍，去年野生菌销售旺季，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总共寄出了450,000单鲜菌快递。今年从上周开始，日均寄件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1: 去年整体的收件量的话，日度的话是在6000多，但是今年整体的收件量的话已经破了7000票，涨幅的话同比去年的话涨幅超过10%以上，每天的话日均都是超过500到1000的涨幅的样子。
0: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1: 主要是以互联网直播，这种占比的话在我们市场的整体的件量的话占了60%左右。像北京、上海、江苏和那个福建的流向的货比较多一点。
0: 今年旺季，顺丰有约11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设立了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高铁站。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5%都能实现今天发出，明天到达。
1: 今年的话，我们新增了高铁流向以后，像现在的四川以及那个湖南、湖北，包括广州流向，快一点的话是今天早上发货，当天晚上都可以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0: 此外，京东快递也在今年旺季开启驻场，单日寄递量也在逐步上升中。
2: 每天总共的话大概有1000单左右。我们现在有全国有156个左右的城市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早上到。然后打包这些的话是提供的免费打包的政策。

0: 小罗鹏来了，今天和张莹啊，我们是和是思雨，大家在网上聊到的话题是，如果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 哎，刚刚我跟思雨聊到一个初代网红，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网红这个词这两年已经泛滥了，就每个人出去都说我是自媒体博主，
0: 对
1: 啊，我有一个大 V 号，几千万粉丝。但其实你觉得初代网红，你印象最深的是谁？
0: 就是芙蓉姐姐啊，就从她开始的
1: 啊，她是在论坛，
0: 她是在那个水木清华的那个论坛里面火起来的。她是属于，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啊，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就是把自己的流量发挥的最大化，
1: 变现是吧？
0: 他后面就是做女企业家去了，而且还挺成功的。然后后来你觉得好像没怎么看到他，
1: 是啊，
0: 你觉得他怎么是万人唾骂？但他一直保持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组的就是凤姐啊，到现在也过得不是很好。所以就是你当网红也要有智慧，我觉得。
1: 对，你看初代网红，他可能就是芙蓉姐姐，我特别记他一张照片就出圈了嘛。
0: 对，
1: 他们说初代的就是某一张照片，
0: 对，
1: 都不需要你拍个什么 vlog 啊，什么各种出圈。那就是一个妖娆的一个姿势之类的，
0: 在那个时候，然后人的那种思想观念的那种阶段，他的出现，我觉得真的是横空出世的感觉。现在像这种扮丑的这个很多了，大家就见怪不怪，不会像对他那么苛刻。但是就是舆论对他真的还挺苛刻的。
1: 我们插播一条路况吧，是不是有个听友来给我们报了个路况？
0: 什么虹桥立交啊？
1: 南二环东向西昆明站这里左侧车道四车追尾。
0: 哎呦天爷，那就堵成什么样子？
1: 哦，是的，大家在南二环东向西附近的听友哈，朋友
0: 提前绕行，
1: 对，或者就是直接绕开，
0: 对，
1: 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四车追尾的话，可能挪开需要一点时间。
0: 是我们今天聊到，如果当一天网红，第一件要做什么？阿雷雷这个人很现实，一定要先想办法把我朋友手机里的黑料买断删除。
1: 哦，一个人成名之后就怕他的黑料被爆出来。
0: 对，但是你不要相信这种事情，你朋友手机里的黑料他已经放到云端了，你
1: 对
0: 删不干净啊，这个事情。
1: 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也当了大明星的人，他们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他还会聚会吗？他会跟那些人吃饭吗？
0: 肯定不会去，谁还去？
1: 就老会在想，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很多网红，我觉得已经把自己当艺人了。我不是刚刚跟思雨讲，我之前关注了一个大 V 号，就是什么？他每年要搞一个那种见面会，
0: 就网红还搞见面会，
1: 网红搞见面会，然后呢发一些商家赠的小礼品，但是这些网友们哇蜂拥而至。
0: 但是我跟你讲，搞见面会算是有良心的
1: 啊，发点礼物。
0: 凡是良心稍微刚一点的，人家直接就开演唱会圈了。
1: 还有演唱会吗？
0: 哦呦天爷，你不知道那种网红开演唱会，然后那种荒腔走板跑掉的不行，然后底下观众像看热闹，嗑着瓜子像开堂会一样，那边在开演唱会，就各种圈钱啊，我就绝了，开了眼了。
1: 哎，大家今天来聊这个当网红，也可以说说你的初代网红是谁哈。
0: 对，
1: 爱吃土豆的精灵他说，如果我当网红，一定要宣传自己的家乡，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出去打工了
0: 啊，把家乡经济带起来。
1: 哦，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夙愿。
0: 对，就很有这个很有想法。好梦，好梦说他就是当网红以后，他不是会有一些特殊渠道和权利吗？
1: 哦，
0: 所以他就当了网红，他就不管花多少钱，他要见一次想见的人，看一次特别想看的演唱会，要近距离啊，凭借网红的身份，他近距离。

0: 你是接触我的 idol 啊、
1: 嗯！你知道现在网红的标题有一个什么标题党、嗯？他一旦成为网红之后，他就会成，就谁谁谁成某一个嘉宾，啊、就对话大咖
0: 啊，对，
1: 全是那种访谈节目，
0: 对对对对，
1: 就好像当了网红以后，你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你想接触的这些明星和艺人。
0: 哎，你一说这个话，我想起网红里非常有财商的还有一个人，嗯、就是 Papi 酱
1: 哦，
0: 他也是初代，就是他
1: 短视频，
0: 他在所有人就是刚刚接触这个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发力深耕，短视频赛道。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公司，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很多那种千万级的网红其实都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1: 他前两天不是还跟窦文涛的访谈节目还看了一下、真的我就突然觉得哇，他Papi酱其实我已经看了十多年了，
0: 对啊，而且他现在还在持续做段子，而且你看到很多、就是、
1: 内容输出，对、
0: 对，他的内容是在所有网红里面到现在都是属于比较优良的。
1: 哎，这我也很喜欢他，你这样一提醒我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初代的一个内容王者，
0: 对，
1: 非常
0: 强，而且他还孵化出很多，应该说我觉得他是属于引领潮流然后带动整个网红经济发展的鼻祖型人物之一、
1: 确实
0: 厉害了、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关注公众号发送微信上来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2: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庆院去看一看啊、哦！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3: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七七折。
3: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心愿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
3: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愿，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毛7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2: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新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3: 对，
2: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短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如果让你当天网红，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鲨鱼辣脚就说了，要把亲朋好友、同学、熟人全部叫到一起，找一个最豪华的饭店，把最贵的东西全部点一遍，一人给个10几20万，
3: 这可能吗？
2: 跟着跪在正中，求他们不要把我的破事抖出去，
3: 就是封口费是吧？把黑料先买断。
2: 他说，不然明儿是早上出的，房是中午塌的，这网红都当不了一天。
3: 那说明他黑料。太多，
2: 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
3: 我也觉得当网红之前要把这些黑料给及时的清除。
2: 是，
3: 好，下一站守候说要看产生的后果，要不要一天后的我来承担？
2: 不要的话，你干什么？你要乱说乱讲啊？
3: 哦，就可能只是一天哦。对，他要把所有他想讲的给讲掉。
2: 干一天的话呢，你先搞点钱是吧？
3: 是，
2: 一天之后不用我退回去的话，这就可以。
3: 你看酱木喵，他是认真思考过，他说我要当网红，我就要走带货路线，首先认真选品。他说因为这个话题呢，刚入行业吧，就好好选品，不要消耗咱们的粉丝，长久一点，不要割韭菜，不要昙花一现。
2: 那希望通过这一天的网红能够带起新一波流量，万一我后面还可以走这个路线。
3: 哎，这个也是，我觉得哪怕有一天的时间。对，
2: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散你的思维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4: 肚子憋，
5: 堵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FM91.8，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上层受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呢占据最左侧的车道，其中有两台车呢不能挪动，所以呢需要拖移。这个路段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方便救援车辆拖车到达事故现场。目前两辆拖车都已经顺利到达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刚刚解除，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左侧和中间车道被占用，车道狭窄，所以呢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二环南路上层寿关新寿湾关南立交桥方向，还有二环东路经过菊华、金马立交到石虎关，由东转南匝道口都有反堵的状况。事故车辆拖移之后，通行情况呢才会逐渐恢复。这一个路段经过寿关新寿湾关的立交桥二环南路上层，目前车道平均呢只有一条半，所以行车比较堵，民警正在进行处置。事故车辆拖移之后，通行情况会逐渐恢复，请车友途经二环东路转入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服从指挥。继续关注路况，昆豫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往城贡过广播立交桥1公里，撤除一起交通事故，过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还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尽管车道还通行至少一条半，但是有点堵。杜家营收费站呢也有反堵，绕城过来要转入昆明高速往城贡也有点反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当然车子上不来。经过昆明高速新市往城贡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入口锦绣立交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